0: 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收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7月4日，天朗气清，东起仁慈区饮马河西至新都区邢台大峡谷的太行泉城一号风景赛道上，3-3、2-2的骑行者从沿线不同入口汇入，开启一场车在井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沉浸式骑行之旅。
0: 邢台市区大型酒店陆续投放共享单车，在前台进行登记，领取头盔、手套、护目镜，骑上自行车从酒店出发，探索城市，逛周边觅食、打卡景点，骑自行车非常方便。
1: 今年以来，我市积极打造城市一刻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通过织密零工驿站服务网细化分类分级服务，精准开展技能培训，让城乡群众实现就近就业、便捷创业、稳岗增收。
0: 近日，邢台市希望工程1+1换方助学计划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巨鹿县举行。此次活动为来自巨鹿县、广宗县、萍乡县等6个县150名家庭困难的学生，共计发放助学金15万元。
1: 北京时间7月6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在洛杉矶展开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女单决赛中，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颖莎以4-3战胜队友蒯曼，夺得冠军。
0: 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于今天正式开始，各批次录取时间公布。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那么今天呢是周二，先行尾号二和七，同样也是24节气之一的小暑，各位早安，我小虎。哎，小暑小虎，嗯，
0: 能分清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让您感到特别自豪的中国制造，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1: 北京时间的8:09，这个时间呢也是早高峰的时间，那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有一个路段呢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我们的首经路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丁字路口嘛，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出现了这个红灯行绿灯也亮的红灯停绿灯也亮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信号灯故障的问题，我们已经反映给辖区了啊，朋友们可以帮忙跟进一下，看看现在恢复正常了没有。
1: 不过现在还好，没有造成这个压车和车辆缓行，特别棒。
0: 钢铁路沿线在邢台市中心医院门前位置南向北方向有轻微的缓行情况。另外呢，在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全北大街上由东向西车流量较大，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状态。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宁夏，那现在也不能把手伸放风扇里啊，
0: 那必须的，
1: 笔杆儿
0: 什么也不行，
1: 小虎放的是笔杆儿。
0: 好奇是好奇的，但是这个安全啊千万不能松懈，这不暑期也来了，咱们家长朋友们各种的安全教育短片也好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苦口婆心的啊言传身教的，这些都要给

0: 孩子加强一下。温暖早上好，打卡打卡。
1: 涉及到了方方面面，跟着我们的后台，小云说到了说这个扫码支付啊，出国扫码的一定是中国人。
0: 对，我们不用换钱了，到那儿之后呢，直接微信扫码，支付宝也能。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啊，田儿，你上一次用现金是什么时候？
0: 上次给孩子交学费的时候。
1: 啊。
0: 交兴趣班的课费的时候。
1: 用现金。
0: 因为用的他自己的压岁钱。就是现金嘛，给他自己给自己投资一门喜欢的才艺，
1: 我还琢磨琢磨啊，
0: 我觉得这很合理呀。
1: 我还说为什么要用现金呢？合着孩子的钱，
0: 对，你让他感受一下这个钱，你给他说，比如说2000块钱，他可能没有什么概念，2000块钱那不就是那妈妈直接转账就好了，就觉得手机里的钱用之不尽，取之不尽，用之不尽，对。什么时候也花不完，就这种感觉啊，没有什么概念。
1: 但是用他的钱，
0: 拿他的钱去交费的时候，他啊，这么多呀，这么厚啊，这么多的钱要交给这个老师了，所以他以后每次去上课的时候，他都会特别积极。一想起来，哦，我交了这么厚一沓钱呢，
1: 态度就端正了，真好。
0: 家长们可以试一试啊，你让他自己交钱，或者是
1: 尤其是用自己的钱，
0: 不用他自己的钱，你去给他交钱的时候，你用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厚度，你让他一看，哦，妈妈原来给我这个兴趣班要交这么多的钱呀。
1: 当然用他自己的钱效果会更佳。
0: 哎，是的。
1: 露露说到了说中国高铁。
0: 前两天刚看到一博主说，我本来在路上啊，就乘坐高铁的时候，我还手举着这个手机看短视频呢，就发现，哎，我坐的是中国高铁呀，就把手机啊往窗边一支，放着稳稳当当，
1: 稳稳当当，
0: 解放双手，就立硬币人都不会倒，这就是中国高铁的速度和稳度。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分享啊，有哪些让您觉得特自豪的中国制造？

0: 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
2: 你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
0: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1: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今天的先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1: 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你觉得特自豪的中国制造，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
4: 哎，水晶岩有段时间没见了啊。上一次留言还是30天之前。国产 C919 大客机。
1: 评论。
4: 为什么我一先想到的是运20那胖丫头呢？
1: 您叫胖妞。
4: 这不
1: 丫头，
4: 这不一样吗？
1: 叫的更亲了是吧？
4: 胖丫头。确实这个咱们国产 C919 这大型客机，这个海外订单是订爆了。
1: 继续来看温暖留言说，我呢是给孩子配眼镜的时候，因为他好像一年长度数，就领他去换眼镜啊，用的就是他压岁钱，然后告诉他，你要是再不注意保护眼睛，明年啊你的压岁钱还得配眼镜。明年的钱都已经给你预定上了，你得换眼镜。
4: 顶事儿吗？
1: 多少得管点事儿吧。
4: 也这么
1: 关键，孩子这个眼睛他也不是说自己不爱护啊或者什么的。那确实现在这个情况怎么着，你5.2的眼睛你不能理解是吗？不能理解这个眼睛是怎么近视的。
4: 就是、
1: 我小时候也不怎么看电视，我也不打游戏。哎，我就是近视。
4: 那为什么呢？
1: 我也不挑灯夜读。
4: 你
1: 一样也没占，
4: 你也不好好学。
1: 就占了个眼睛近视了，
4: 这是为什么呢？有时候我理解不了啊，这个啊，他也不是不注意怎么着的。我这么说吧，各位家长同志们，只要孩子注意了，他不可能近视。
1: 可笑。
4: 哎，小时候
1: 不想反驳你，我都
4: 小虎打小就知道，小的时候认认真真、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做眼保健操，每天都做。
1: 现在孩子比你做的可勤多了，一天两做呢。
4: 好了，做完这眼保健操完了之后的每节课下课之后呢，往远处眺望眺望，看看，放松放松眼。咱打小就是这么来的。
1: 是，你小时候也没有那个多媒体教学。
4: 对。
1: 嗯。
4: 所以你更得放松眼睛了。
1: 现在老师讲课都是多媒体，都有课件的，你不看屏幕也不行啊。
4: 那下了课。对不对？往远处眺望，眺望，多看看绿色。
1: 你说的这个倒是对啊，就是现在孩子们户外活动时间跟咱们那时候比，确实是少了很多。
4: 对，
1: 现在学校里呢也是会刻意的，让孩子安排一些，比如说体育课呀、户外的活动啊、课间操啊。你有什么不满？你说出来。
4: 没有任何不满，我觉得你说的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孩子注意了，不可能戴眼镜啊，度数一年年显长，对吧？
1: 不想跟他这种没有孩子或者家里没有近视小孩的人说话，他不懂。
4: 暖，润田小伙早上好，三峡大坝呀，看视频都觉得热血沸腾啊，你抱我呀，你倒是。

0: 是，
1: 那有机会去现场看，你非让孩子看视频，哪儿差事儿啊？暖，还是你找别人报名了，没找我俩呀？我俩不知道你偷偷报名了，不能够吧？
0: 那保不齐应该是没找咱们俩，
1: 不能吧？暖，
0: 关系可能还没进到这种地步呢。
1: 啊、
0: 咱
1: 今年这个宜昌的团儿好几期呢，七月两期，八月两期的，哪一期都不合适、啊。时间都不颠对，来你说一下孩子课程安排，我给你颠对颠对，实在不行把老师电话给我，我给你帮老师协调协调这个时间，那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非得让孩子看视频呢。
0: 咱什么时候咱节目就这么硬了，我都不知道。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预售100顶200，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6: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7: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来关注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一周五是多降雨的天气。那么在今天、明天以及十号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呢是中到大雨，累计降雨量5到10毫米，局地呢是15到30毫米。另外，12号夜间到13号的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么雷雨时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其他时间段呢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西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醒各位，那么大雨天呢非必要不要出门，驾车出门牢记减速，拉开跟车距离，打开车灯，不强行通过积水路段，看不清深浅的水呢绝不涉水。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这路上也畅通了，
1: 哎，是
0: 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不高兴。
1: 高兴的话呢，是大家平平安安、稳稳当当、顺顺利利。那不高兴的话呢，是俩孤寡老人。
0: 哎，这一路上人家都是绿灯，一下就到跟前了，一下人家就过路口了，都腾不出手来跟我们互动，就想跟我们互动，一气儿开到单位。
1: 我真就是。这几天啊，我明确的感受到了，就是空巢老人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能理解吧？为什么叫空巢老人？
0: 都忙，
1: 忙点好。
0: 别这样，别这样啊！
1: 我记得公益广告不是有这么一句吗？忙，忙点好。
0: 这老太隆中的感觉，大家呢就是顺利的到达您的目的地，我们也是陪伴大家哈。
1: 说的真违心，
0: 想跟我们互动就互动一下，不想互动咱们就听听好听的歌，我们就陪陪大家，不也挺好的吗？
1: 说的更违心了。
0: 这么明显的吗？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些中国制造让你觉得特别自豪？继续来关注哈，我们的大海说到了说，如果要说中国制造的话，华为啊、小米啊，基本上我们家都一直在用，没换过，
0: 纯国产。小张说，提起中国制造，我记得啊，在一档综艺的时候呢，去到了国家，有一些国家节目里边介绍了我们中国的基建
1: 、
0: 帮助其他国家呢在物流方面和高铁方面给他们提高了很大的效率，帮助到很多人。哎，我觉得我们中国基建狂魔在世界上都非常的厉害，为我们的中国制造感到骄傲。感谢分享。
1: 确实，一说起来，就是为什么说中国这个基建后边一定要带“狂魔”俩字儿啊？
0: 速度之快，哎，那个人家不是用那个慢直播的方式来记录了吗？然后最后做了一个加速的视频，就每天你就看肉眼可见的速度，
1: 一天一个样。一方面呢是速度之快啊，被称为狂魔；还有一点就是质量真的是杠杠扎实，杠杠过硬。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您感到自豪一提起来就非常骄傲的中国制造。
2: 孤单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总有一个人，当你想起他的时候，你会感到快乐。一想到你呀，就让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也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邢台早上好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任田，
1: 我是小虎，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拜了个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二。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天气，今明两天包括10号都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累计降雨量5到10毫米，局地15到30毫米。另外呢，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阴有

0: 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那八号到十二号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多多的防范，要注意防暑降温。
1: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与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起来关注出行的提醒。今天呢，主城区限行尾号2和7，那么车牌末尾为字母的，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限行时段早7点到晚8点，限行范围是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的合围区域。另外，今天上午的10点到10点23分，全市各县市区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分预先、空袭、解除3段鸣放，大家不用慌张，正常工作生活即可。来关注交通方面，受到天气影响，抗大列车、公交抗大123路临时停运至7号，出行记得更换路线。同时，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从7月5号下调，短途50元，长途100元，儿童、伤残军警可享半价。城市更新传来新进展，湘都区百泉渊水片区京南后海商业街2期完成招标，总投资约1.11亿元，占地149亩，改造老旧楼宇，打造青年潮流文旅街区，进一步激活城区商业消费。楼市近期活动，新品房源十分丰富。湘都区金阁天辰1号楼石井县房加推110平米3居，层高3.2米，搭配6.7米宽厅，有意向可拨打0319-532-6666咨询。中心月推出重磅购房福利，首付10000起，储藏间1元购，买房还能参与品牌家电抽奖。高新区乐东豪庭6号楼洋房拿下预售证，主推宽厅洋房与挑空叠拼改善产品。信都区绿城蓝园7月11、12号举办泳圈彩绘 DIY 暖场活动，电话0319-262-6666可预约。那么县域楼盘动态同样值得关注，巨鹿、升鸿、云树理想迎来外地建筑考察团队。那么项目7月11号将举办峡谷业主漂流节，主打147到388平米数十产品，承诺延期交房赔付10万元，咨询热线0319-433-9999。再来看各类民生消费与本地赛事活动，全省不动产

登记技能大赛7月10号在邢台开赛，14支代表队同台比拼。第五届巨鹿好声音歌手大赛现已开启报名，持续到8月22号，冠军奖励20000元现金加10000元购房券，咨询电话18503190970。来关注家长考生比较关心的教育消息。2026河北高考录取从今天已经正式启动了，分多批次依次投档，每天的9点、18点更新录取数据，为录取考生按时填报征集志愿。

0: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1: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2: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1: 一人一

0: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我爱我家物业行，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恒大城项目总经理吕洪超。吕经理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各位业主家人们好。
1: 哎，好的。那很多市民朋友入住小区之后呢，心里一直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电梯里的广告啊，小区大门的这个倒闸广告牌，还有楼下摆放的一些快递柜呀，公共区域临时停车位等等，这些净收入到底去了哪儿？是剩余资金还有多少啊？这钱儿又花在了什么地方？好像长久以来都是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也是请到业内嘉宾，咱们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吕洪超吕总，带大家完整拆解咱们小区的公共收益的相关法律，还有邢台本地最新的管理政策。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咱们物业自主研发的一个我家灯火线上查询系统来实现这种公共收益的账目全程透明可查，也是非常欢迎这个吕总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我觉得好好的把这些问题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让大家都能真的是心里边更清楚更明白啊。
2: 好的，首先特别荣幸啊，今天来到我们电台，今天也是说想给大家面对面聊一聊，就是关于我们业主的每一位业主的公共收益。这里呢其实有很多大家这个容易踩坑或者说搞不懂的一个知识点，今天我们放开聊，然后有任何疑惑我会给大家尽量讲明白。
1: 是的，也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留言都是可以了。确实啊，你看不少业主每次看到小区里各类的商业广告啊，都会暗自琢磨，哟，这笔钱是不是物业自行收取给私自使用了。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把这种权属法规资金划分线上查账渠道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彻讲明白。那首先咱们来关注今天

0: 的第一板块就是到底什么是公共收益，这个民法典又是怎么规定的，而且咱们邢台本地又是怎么来规定的，您跟大家来解读一下。首先先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科普啊，就是到底哪些收入属于小区的公共收益，这个法律层面又是如何来界定归属的。吕总，您用通俗易懂的一些话来跟大家解释清楚。
1: 好的，
0: 嗯，
1: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法律源头来讲，
0: 嗯，
1: 就是根据我国的民法典第282条，它其实就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利用住宅小区共有部位公共设施开展的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收入，
0: 嗯，
1: 在扣除这个法定税收、设备能耗、人工管理成本、合理成本之后，剩余的净收入归全体业主所有，
0: 嗯，
1: 物业公司在这里只有承担资金代管工作，没有私自占有并且挪用的一个权利。
0: 嗯，大家要清楚啊，它是资金的一个代管，它不能来随意支配啊。
1: 对，然后那个我结合我们各个小区的一个实际情况，
0: 嗯，
1: 列举了几类大家比较常见的公共收益来源，
0: 嗯，
1: 大家一听大家就能对得上。
0: 对，
1: 第一类就是一个广告经营收入，
0: 嗯，
1: 就是大家常见的电梯广告，包括单元口这个灯箱广告，
0: 是，
1: 还有这个是包括有个别小区会有这个园区外墙的外立面广告，还有我们的倒闸广告。
0: 对，
1: 第二类就是我们在园区也比较常见的公共场地这个租赁收入，
0: 嗯，
1: 就是大家园区建的售奶机、饮料机、快递柜，
0: 对，
1: 这个包括可能个别小区也存在这个新能源充电桩，
0: 嗯，
1: 占用公共空地缴纳的场地使用费
0: 啊。
1: 第三种呢，这个是个别小区有就是我们公共车位收益，
0: 嗯，
1: 就是小区在规划道路上建立的这个临时公共停车车位它这个收这个停车费用除了除此之外，包括我们园区有些这个小区高层会有这个加工层，
0: 嗯，对，
1: 包括闲置这个公共配套用房，它这个对外出的租金，
0: 嗯，
1: 都是统一归这个公共收益的。
0: 哦，听您这么一讲，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所有的公共收益它都是属于全体的业主。其实我也了解到，咱们邢台今年也是落地了全新的一个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从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这项新规它的核心要求又是什么呢？
1: 是的，就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今年印版的新版的这个邢台市住宅小区公共管理收益办法，
0: 嗯，
1: 其实今年起这个全市统一执行这个硬性公示标准所有小区在公共收益账目必须在每季度首月10日之前进行公示，
0: 嗯，
1: 这个公示呢比以前那个频次大度的提升并且呢今年这个各部门的监管力度更强，
0: 嗯，
1: 从制度上首先要保证了每一位业主的知情权。
0: 那这里还有一个很多业主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就说呀，你看这文件里也是提到可以扣除合理成本，那哪些扣费项目是合规的？会不会存在说物业随意个扣费呀，还有压缩咱们业主公共收益这种情况呢？
1: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因为在法律上它是有明确规定的，
0: 嗯，
1: 它一般限定为三大类，
0: 嗯，
1: 第一类就是这个我们经营产生的增值税法定税收，第二类就是像广告的安装设施设备产生的这个能耗费用，
0: 嗯，
1: 第三类就是专门对接广告厂商整理公共台账的专职人员，
0: 嗯，
1: 包括日常的保洁、保安巡逻所有的公共收益它这个明细都会同步的公示，业主可以随时核对不可能出现这个乱扣费
0: 对对对，
1: 并且呢它每一笔的这个支出呢，它必须留存这个合同、发票凭证，
0: 明白，
1: 台账完整不，这个必须是被查的，
0: 不会存在这种模糊扣费情况，是吧？
1: 对对对，
0: 大家担心的都不会存在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担心。或者像您刚才说的，您要是实在不放心，您就去查一查，对吧？
1: 对，
0: 他每一笔费用他怎么支出的，怎么收入，怎么来源的，他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
1: 对，他都是必须有这个相关的凭证嘛。
0: 好的，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这里是我爱我家物业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咱们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恒大城项目总经理吕洪超吕总来做客直播间。刚刚你也是跟大家解答了一波大家心里的疑问，比方说刚刚说到的什么是公共收益，包括民法典怎么规定的，而且咱们邢台本地的一些政策规定是什么样的，哎，我觉得说的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接下来咱们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理清边界，这个物业费到底又包括什么，公共收益包括什么，还有一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到底又是什么，可能很多朋友啊他是分不清楚的，这三者他们到底怎么来用啊，有什么区别啊，经常是混淆来使用了。比方说小区的基础维修啊，还有园区的升级改造，房屋大修，分别该动用哪一笔钱，说实话不太清楚哈。接下来请吕总帮我们来划分清楚，让大家真的是心里更明白，更知道这些钱到底怎么回事儿。
2: 啊，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业主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啊。它物业费一般覆盖的就是小区日常的一个基础服务内容啊，包括就大家可能随时见到的就是园区的保洁，包括24小时一个安保，还有我们园区的一个绿化养护，前台设施设备的小型的日常检修
1: 啊。
2: 简单总结呢，就是常态化日常的维护全部走物业费的支出。
1: 哦，这是物业费。
2: 对，
1: 嗯。
2: 然后但是那个公共收益呢，它对应的就是超出的一个支出范围。就是物业合同约定之外的，比如我们公共区域公有设施的这个更新、升级、改造啊，包括新增配套。
1: 你给大家举例子
2: 啊，比如说这个小区更换这个门禁系统，
1: 嗯，
2: 因为这个小区有的小区比较老了嘛，它现在需要更换的门禁系统，包括时间长了以后，大面积的一个路面的一个翻新，那个破损的一个翻新，包括儿童游乐场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电梯使用长时间使用以后，有些重要配件的一个升级，这类的就是大额的改造费用不在物业费养护范畴，按照规定可以使用这个公共收益。
1: 对，好像说电梯它有使用年限，比方超过多少年限就得更换，而且更换电梯这部分费用应该是非常高的。
2: 对，
1: 如果像您说的用物业费，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无力承担，
2: 太无力承担。
1: 对，但是咱们要有这种专项的公共收益，可能这部分资金就能把这样的一个设备来改造升级了。
2: 对，它可以承担一部分的。其实简单就是一句话，就是说日常维护呢，靠这个日常小区的维护，靠这个物业费。
1: 对
2: 啊，园区它提档升级改造，靠这个公共收益。
1: 对，这么大家就觉得好理解了。刚才您给解释了物业费和咱们公共收益的区别，那关于这个公共收益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它这里边有什么不同吗？
2: 这个里边也有是很大的不同的，因为这个。首先它主要是两点嘛，就是三点，就是第一个它资金来源不同它一个使用规则不同，包括使用场景也不同然后我简单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资金来源这一块，就是公共收益呢，它靠的是小区共有区域持续经营赚取的钱它是一直存在的，包括一直会增加的逐年累计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呢，它是业主买房的时候，大家很多办房本的时候就会交这个钱，叫维修资金它一次性缴纳然后被它这个也被成为大家房屋的一个养老金缴纳一次长期留存这个东西使用完了就没了，
1: 就是一部分是活钱一直在有源源不断的有，一部分就这一笔您使用完了这笔钱就没了。
2: 对对对
1: 。
2: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使用范围的不同公共收益它使用更加灵活它是用于这个园区翻新配套升级结余资金还能结余资金它可以补充专项维修资金然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呢，仅限于这个房屋质保期满以后共用部位共用设施的大中型维修更新改造，像房屋翻修电梯更换，包括消防系统的大修第三种呢，就是也很就是简单的能很明显区别它出来它审批规则不同公共收益呢，它是只要业主表决通过它即可使用但维修资金呢， 他要想使用，流程是比较繁琐的，他、
1: 嗯、
2: 需要多层部门的一个审批、
1: 嗯、
2: 啊，大范围业主的一个投票、
1: 哦、
2: 门槛是比较高的。
1: 明白了
2: 啊。然后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
1: 嗯、
2: 公共收益它结余以后、
1: 嗯、
2: 可以补充我们的维修资金、
1: 哦、
2: 但维修资金绝对不能当公共收益随便使用。
1: 哦，明白了。嗯，您这么一解释，我觉得大家就特别清楚地了解了三笔资金的一个使用边界，避免出现认知误区。可能有些朋友之前就会觉得啊，那不是有那个钱吗？那么能拿来干什么？像您说的，您这一解释就知道了，这部分钱它是不能动的，它有它的专项的用途所在的。
2: 对，后面我会给大家讲到、
1: 嗯、
2: 就是这个维修资金其实公共收益对大家是特别好的、
1: 嗯、
2: 就是它也可以帮说白了帮业主省钱，也可以挣钱的、
1: 哦、对。
2: 只是隐形的大家可能看不到，大家感觉没拿手里，可能感觉不是其实是一直在大家手里的。
1: 明白明白。就是你这居住环境好了之后，首先你舒适是一方面，其次呢，咱实在比方房子不住情况下，你再进行交易，整个小区物业环境好了之后，让房子也能增值保值啊。
2: 对，
1: 它是一种隐形的对你资产的，我觉得一种保护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
2: 确实这样。
1: 哎，是的。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

0: 今天是我爱我家物业行，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金碧物业有限公司邢台分公司恒大城项目总经理吕洪超来做客直播间。刚刚吕总也是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了这样三笔钱，一个是物业费，再有一个是公共收益，另外叫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他们的一些区别。那有朋友就问了，说就算清楚咱们公共收益归全体业主规范化管理这笔资金，对普通的住户来说到底能得到哪些实实在在好处呢？
1: 好的，那个规范这个透明化这个管理公共收益呢，其实最终收益的还是每一个业主，它核心体现主要在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持续的改善园区的居住环境啊，因为随着这个交楼时间的日益增长啊，然后我们的公共收益啊，使用累计使用公共收益的话，无需动用这个维修资金啊，就能持续的更新小区的配套，包括修补园区的路面啊，像这个更换老旧设备啊，这种维持啊小区环境常年保持一个崭新的状态啊，然后业主还是不用额外自掏腰包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很明显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房价的问题，就是它可以稳定保障房屋的资产价值啊。大家在二手房交易的时候，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园区设施设备完善啊，园区环境整洁，财务公开透明的小区，房屋它保值能力就更强，二手房流通能力速度会更快啊。但是这个长期设施设备老化、无力翻新、管理混乱的小区，房价它会持续的一个缩水。
0: 咱们市区有一个小区特别交付了也有十来年，但是特别新，就是跟它物业维护的很好是有关的。像您刚才说的，它二手房在卖的时候那个价真的是比周围要高不少呢。
1: 对，这是肯定的。
0: 然
1: 后第三个呢，就是节约这个业主的一个核心资产。核心资产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住宅维修资金。然后呢，就是小区中小型的升级改造的，就优先使用公共收益的话，它这样的话就大幅减少了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一个消耗啊。这笔钱呢，它针对这个房屋重大维修的这个储备资金，它可以多留存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啊，保证业主一个长期的权益。
0: 好的，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留言也是可以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我爱我家物业行。看到微信后台一位叫做天天年年这个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有个问题他想咨询，请吕总给回答一下。就是说自己交了物业费，也买了小区车位了，还让交车位管理费，如果不交这个管理费就不让车下地库，想问一下吕总，这个合适吗？合理吗？有什么法律依据吗？您给这个朋友解答一下。
1: 这个首先呢，就是我们车位呢，它不属于这个公共区域，它是，尤其是我们大部分的小区，它都是产权车位，所以说它是有产权，它跟那个其他业主是不鸟的，简单给大家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我们小区大，像您这个已经买了车位，但是很多业主他是不买车位的，
0: 对，
1: 如果物业费里边含着车位管理费，那人家肯定就是不干了嘛，
0: 他就觉得自己亏了，我，
1: 对，
0: 你为什么要收我这笔钱，你要给我退钱是意思吗？
1: 对，他开发商其实他开发的时候，像他这个地上和地下车位，他是两个规划。
0: 像您说的，如果是地上有一些商业进了这个商业体之后，会有抬杆然后收费的话，这部分它可以属于公共收益，
1: 对，
0: 但是你不能因为小区地库的这些每家每户的车位也算成这种公共的
1: 区域
0: 了。
1: 对对对，
0: 你买了他的车位，你就得交使用这个车位，就得交车位管理费是吧？
1: 对对
0: 所以就告诉你啊，这个朋友，让您交这个什么车位管理费，它是合理的，
1: 合理合规的。
0: 好的好的，咱该交还得交啊，你要不交就像你说的拦下了不让咱进也挺闹心是吧？
1: 对对对，主要是他车位管理费呢，它也是主要是对地库的一个合法管理，就是你如果说大家如果说没有人去正常管理的，您可能说我买车位我随便进，但是没有人管理的话，不买车位人也会进去，
0: 也会进去，就占你车位了呀，
1: 到时候你会更糟心。
0: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那接下来请吕总跟大家来关心很多朋友也是比较在意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交了这么多物业费，或者是有一些公共区域有这种收益，那如果仅仅靠这种纸质

0: 公式栏来公示，还是有一些短板的。比方说公示周期一长，什么刮风下雨啊，然后那个纸就掉颜色了，张贴的纸张容易损坏，或者是账目数据笼统，业主很难完整核对这种往期收支。那有没有一些办法说来把这部分业主他的一些这种烦恼困惑给大家解决掉呢？
1: 这个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正常进步啊，
0: 嗯，
1: 然后现在我们公司呢也是自主研发一个我家灯火的一个小程序。以前呢，
0: 嗯，
1: 其实公司研发的是这个一个小程序。

0: 啊，就是您不用专门去下载这个 APP， 直接在小程序里一搜这个就能看到了。
1: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研发这个小程序呢，其实就是让我们的公共收益实时的收入，实时的更新。
0: 对，
1: 然后呢，业主也可以实时的去看。
0: 对，刚才这个李总让我看了一下咱这个小程序，叫我家灯火。
1: 对，我家灯火，
0: 我的天哪，太详细了。每像您说的每一笔收支，比方说这个台杆的公共区域有一辆车扫了2块钱出去了，这2块钱就到咱们账上了。
1: 对，
0: 它是实时更新动态的。
1: 对，
0: 嗯
1: 啊，然后那个就是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吧，就是它的区别，就是线下公示呢，就是是以往的一个正常要求嘛。
0: 嗯。
1: 但是线下它有的确是有一些无法回避的一个短板。
0: 是。
1: 第一个，它公示周期长，虽然是按现在的这个邢台最新版的这个要求，
0: 什么一季度
1: 一公示。
0: 公示啊。
1: 对，然后公示周期的话，一般的话都各个物业公司都不会超过15天。
0: 嗯。
1: 它公示周期时间比较长，在这个最起码它空档期大概有2个半月的一个时间。
0: 嗯。
1: 啊，然后它纸质版的留存难度也比较大。
0: 对。
1: 就是说，就像您说的，刮风下雨啊，它可能会包括颜色掉落，或者甚至说被别人小孩抽玩去
0: 了，
1: 对，然后他的收支明细的比较模糊了，所以说很造成了什么呀？业主和物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0: 嗯
1: 啊，物业可能随时知道，但是业主不可能随时知道，
0: 是
1: 产生了信任矛盾，
0: 没错
1: 啊。然后呢，因此呢，我们公司呢就是自主研发这个我家灯火这个小程序呢，它打造了云端数字化阳光平台，
0: 嗯
1: 啊，就是其实有三大优点嘛，
0: 嗯
1: 啊，第一个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查询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
0: 对，好方便。
1: 啊、就是业当时必须我们业主的本，我们小区的业主哈、
0: 啊，
1: 就是业主通过小程序
0: 啊
1: 进行这个房屋实名认证
0: 哦
1: 啊，然后24小时随时随地可以查看，
0: 嗯
1: 啊，然后不用再去专门去楼下翻看公告栏啊。当然，我们也会保存这个纸质版的一个公示，因为毕竟要照顾一些老年人的一个习惯嘛，生活习惯。啊，然后第二个就像说这个刚才说的 AI 自动数部同步数据，
0: 嗯
1: 啊，账目它无法这个进行人工篡改，
0: 是
1: 啊，广告回款啊，场地租金到账以后啊，财务系统它可以同步的更新，啊，所有的收支分类比较清晰，
0: 嗯
1: 啊，然后那个收入细分广告啊，电梯广告、快递柜、场地费啊。啊，这个账户它实时这个展示啊，每一笔流水它都可以全程的可追溯啊，杜绝账务不清晰。然后后期呢，并且我们还会上线什么呀？就是，业主这个线上表决配套功能啊，就是如果说假如后期我们想要对园区进行改造，使用公共收益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像以往的话去线下找业主上门签字去，啊，业主可以直接在小程序端啊进行投票表决。啊，大幅简化这个共同决策流程，提高办事效率。
0: 嗯、明白了，
1: 啊，
0: 那最后还有，明白。那最后还有两个问题，也是大家咨询比较多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共收益资金使用，那谁说了算？物业能不能单独决定？哎，我这个钱拿来干什么什么呢？
1: 啊，这个大家可能有些人会说物业权力很大，
0: 嗯、
1: 但是这个首先肯定一点，物业是完全没有这个单独支配公共权益的权限的。
0: 哦，
1: 啊，它是绝对没有的。
0: 嗯，
1: 啊，然后根据这个邢台最新管理办法有明确规定啊，就全体业主公有区域产生的公共收益使用方案必须经过全体业主表决通过。
0: 嗯，
1: 啊，仅部分楼栋专属区域，就是可能个别楼它有这个专属区域产生的公共收益，
0: 嗯、
1: 这个是对应楼栋
0: 啊、
1: 业主投票决就可以了。啊，然后物业在这个期间呢，只负责统计账目或者落地执行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他们说白了，简单说就是个负责干活，
0: 嗯、
1: 但是决策他不行，
0: 在业主那儿。
1: 对，决策在业主那儿。
0: 嗯
1: 啊，然后呢，如果业主对这个公示账目他有疑问的话，其实有2条监督渠道。
0: 嗯、
1: 啊，第一个就是，在我们小程序后台可以留言咨询。
0: 嗯
1: 啊，或者说前往这个物业中心。
0: 嗯，
1: 他可以随时就是只要工作日时间都可以查阅这个完整的合作合同啊，缴费的发票、支出凭证。啊，这个物业我必须全力配合好业主的一个核查和监督。
0: 嗯
1: 啊，如果出现隐瞒或者截留这个公共收益的违规行为，啊，业主也可以直接向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反馈。
0: 明白。嗯，
1: 啊、
0: 那最后呢，请李总给大家做一下总结吧、
1: 嗯，
0: 也真的是呼吁咱们广大业主来主动关注咱们小区的一个公共收益的管理啊。
1: 嗯，好的。小区的公共收益呢，它就是是公共区域产生的这个收益啊，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呢。法定归属归全体业主，啊，资金优先用于这个补充住宅专项资金，啊，主要投入园区设置设备更新改造，啊，随着这个邢台最新版的公共收益管理办法落地呢，和各级部门的这个强力的监管，小区的公共收益啊将彻底告往以往的一个糊涂账，啊，在这里呢，当然我也呼吁这个各位业主呢，啊，希望大家主动参与小区的公共事务的监督，啊，物业它也会持续做好透明化管理财务。啊，用好每一笔属于业主的权利资金，啊，和业主共同携手共建，啊，

0: 宁优美，财务透明，和谐居的幸福小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洪超李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爱我家物业型的节目。真的，您是把这种公共收益的相关法律的条文啊，还有咱们邢台本地的一些管理政策，包括数字化查询系统，完整的给大家讲解了，真的可以说是细致解答了业主长期存在的各类疑问啊。而且像您说的这样，互相之间它就有了一种信任感啊。
0: 对，
1: 然后大家在交物业费的时候，我交的心里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畅快的，或者是没有心有疑问的。我也觉得你们给我提供的服务值我这么给的这些物业费，是互相相互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嗯，希望大家都能共同来维护咱们这种良好的居住环境。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来回听节目。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273
1: 2277123227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3: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刚才听到《爱的初体验》，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求算不算太高？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8: 光阴的歌，
7: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纷纷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0: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灵犀生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2: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3: 917过暑假，
4: 就一起过暑假。
3: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4: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3: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4: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3: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5: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6: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7: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8: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天气，今明两天十号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累计降雨量5到10毫米，局地15到30毫米。另外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那么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其他时段以多云天 气为主。8到12号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因为有雨吧，这个气压还是偏低的，容易胸闷气短，有心肺基础病的朋友备好常备药，身体不适要及时休息就医，而且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3: 流行也经典，
1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听曲如云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他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他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婷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不要再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工程施工会采取一个临时断交的方式，时间呢从7月2号持续到10月2号，希望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一路畅通，权威交通信息发布，警官在线答疑解惑，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最新最快的交通资讯，权威专业的政策解读，警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路畅通，伴您平安出行。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连线到的是邢台市交管支队仁泽区大队李金龙警官。李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主要还是围绕着仁泽区交警大队工作开展情况以及暑假期间出行的交通安全知识开始我们的节目。
0: 那李警官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仁泽区交管大队近期开展了哪些工作吧。
1: 好的，仁泽区交通管理大队紧紧围绕着市交管支队重点工作，相继开展道路巡逻管控、交通秩序治理、道路隐患排查、暑期安保以及围绕着仁泽区一系列重点项目、文化活动等等开展交通保障工作，确保辖区交通秩序稳定。
0: 我看您刚才也是提到进入暑期来咱们仁泽区大队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措施保证道路安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为确保道路安全，一是围绕着电动三四轮车开展综合治理。众所周知，电动自行车随意行驶、闯红灯、逆行、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行为多发。针对这种情况，仁泽区交管大队从依法上牌登记、宣传引导、现场查处等多方位、多角度开展综合治理，依法严管电动三四轮车。二是对辖区、我省、县、乡道路开展隐患排查，对排查出隐患，通过建设交通信号灯、施化标线、减速带和安装让行标志等进行整改。三是强化酒醉驾、超限超载、农村双违、面包车超员等严重交通违法整治。针对一早一晚重点时段和务工务农重点乡镇道路进行整治，有效消除潜在道路安全隐患。四是针对暑期期间仁泽区举办的一系列文化活动，立足交管工作职责，开展交通保障，确保不发生长时间长距离交通拥堵，确保大型活动的顺利进行。五是强化交通安全宣传，通过深入社区、乡镇、集市、庙会、商业街、农村大喇叭广播等多种形式，积极倡导骑乘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等内容。再有就是定期对外发布典型违法事故案例，提升市民朋友安全出行意识。
0: 李警官，现在也已经进入暑期了，对于暑期出行咱们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给大家来提个醒呢？
1: 好的，进入暑期以后，我们接下来将面临短途自驾游集中、长途游增多、人流车流交织叠加的情况。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一是出行前检查好车辆状态，重点检查车辆是否保养、轮胎、制动器等功能的是否完善，避免出现乘坐隐患车辆的情况。同时应规范使用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二是市周边各县区短途游增多，特别是信都区、沙河市、内丘县、临城县等旅游景点，出行前要注意查看天气情况、出行路线，重点关注前往区域的交通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三是长途驾车旅行的市民朋友应注意在

0: 长途驾驶前保证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谨慎夜间开车、夜间驾驶。由于夜间光线条件不佳，要保持高度警惕，清晰辨认路面及标识。此外，还应与前车和侧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采取制动措施，确保行车安全等等。
1: 嗯，那李警官还有没有什么需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交通知识呢？
0: 好的，当前交管部门正在持续开展电动自行车、电三轮四轮车综合治理工作，希望广大听众朋友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电动三四轮要依法上牌登记，考取相关驾驶资格，上道路行驶要坚持做到遵守交通信号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违规载客，规范出行才能安全你我。此外，要自觉抵制酒驾、超员、货车违法载人等易肇事肇祸的交通违法行为，切勿因为一时糊涂而引发严重交通事故，得不偿失。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也提醒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
0: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天气，七到八号、十号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累计降雨量5到10毫米，局地15到30毫米。另外，十二号夜间到十三号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八到十二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
1: 公交，你挑一个你平时不会下车的那个站点，你下去走走，在陌生的街道里看看陌生的店面，偶尔一个小公园坐下来让你发发呆。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治愈的旅行过程，千万别不信。所以不要说什么我没有钱没有时间去旅游，你找一个自己下班的时间，就现在，你随便做一

0: 一站你自己没有去过的，走下这个坐下来之后走一走，你突然感觉你好像对这个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态度。君的留言，龙哥，请问你难过的时候你会发疯吗？难过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发疯，因为我告诉大家，大龙有发疯的需求，但是没有发疯的途径和经历，人就会更加郁闷。安娜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爸妈眼里多大岁数？在我爸妈眼里我只有两个岁数，就是你才几岁呀，和你都多大了。我只有这两个年龄，而且这两个年龄可能来回跳跃。你才多大岁数，你都多大了。下个留言，蹉跎留言说，龙哥，请问你的性格有没有什么缺陷？我的性格缺陷我细数了一下啊，忍一时别人觉得我好说话，我退一步别人觉得我好欺负。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只道寻常留言说，龙哥，在生活当中你最讨厌什么人？我最讨厌那些有钱人哈，动不动就在这个短视频上说我不需要很多钱，但我需要一点点的真爱。我就想说啊，那这再说这些话的有钱人能不能哈，就是你再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把你的资产以合法化的名义转到我的名下。什么叫不需要很多的钱，只需要一点点爱？屁。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厨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坚持这件事重要吗？在这里我提醒大家，放弃这两个字15笔，坚持这两个字16笔。你看，其实坚持只比放弃多一点儿，哎，这一笔啊好像就宛如天堑。所以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因为啊，猝死是17笔，所以说世上无难事，只要狠放弃。如果你再坚持一会儿，可能离猝死也不远了。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立刻回复直播。我跟大家说哈，这样的直播大家以后千万不要看，因为看了就是上当，千万不要看。什么样的直播大家看一看啊。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直播，回复直播，这样的直播就是一看就划走，一看就划走。下面的时间咱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6.8块网购10斤花生，结果到手发现只有10粒，当事人立刻感觉就被骗了。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今日啊，上海的卞女士在直播间花了6.81块，这个网购了10斤花生，这收到之后啊，发现只有10粒。于是呢，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当时直播间的商家表示啊，是10斤花生米保证不坏，现在这个店铺已经注销了，发货的地址的电话也联系不上，打不通，自己联系不上商家，感觉被骗了。我告诉大家哈，这样的直播大家千万别看，赶紧回复直播看看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直播，回复直播。

6.8块买十斤，是不是有点离谱了？难道这实力叫种子，自己种出来十斤？我跟大家讲啊，一些9.9块包邮的东西我都得考虑考虑，这么便宜的花生确实有点不现实了，这商家也真是不地道，既然你这样卖，你给人家发够啊，发实力啥意思啊？找不到商家建议平台去投诉啊，虽然钱不多，但事儿必须得给我解决了。被骗的人不是没常识，而是心中那一刻的贪念战胜了理智。接下来我不知道这事儿该咋说啊，这个付费2小时说啊，

600块钱的训犬服务。这店主就承诺啊，2小时内教会狗狗在定点上厕所。在训练之后呢，这个布丁却没有养成习惯。于是呢，训犬师要求啊，这个石女士立刻给店铺好评，还称后续石女士要进行自行的训练。这石女士发现啊，这个训练无效之后要求退款，却被拉黑。于是记者联系到了这个训犬师李先生，这对方就说啊，这个宣传不够严谨，这个称训练之后啊，只是初步的引导，后续啊还需要主人的巩固。石女士认为这个说法明显与宣传不符啊，已向杭州市的余杭区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那么南京市的犬业协会也表示啊，3个月大的小狗很难在短时间内养成如定点如厕的习惯，需要2到3个月持续训练。看完之后

0: 郑州。
1: 我就想问一下，你觉得两个小时能学会，他怎么可能啊，朋友？两个小时小孩也学不会呀，这就是典型的虚假宣传和不负责任呢。事前承诺两小时教会，这一说法就严重违背了幼犬的行为训练规律。三个月大的小狗通常要两三个月才能训练养成定点如厕的习惯，所以朋友们多看看视频吧，其实自己也能教会，但是啊，可能没有训犬师那么能够准确的把握时机。一节课应该教给主人方法，后续呢主人自己训练，这样主人参与进来不就好实现了吗？哎呀，600块钱也真好赚呐。这里是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我告诉大家，这样的直播大家千万别看，看了就容易上当。6.8块十斤花生，你敢看这样的直播吗？大家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接下来呢，路边的这个菌子千万不敢随便吃啊！这个昆明的一对夫妻，吃了这个剑手青中毒了，这是来自上游新闻的消息。这夫妻俩啊，吃菌子中毒了，互相搀扶的去医院，成为了最近的热搜。最近啊，这个 IP 地址为昆明的一位网友就发帖啊，说自己和丈夫啊在家里面做这个菌子吃，结果两个人都出现了中毒的情况，前往医院治疗。而这于女士就接受了记者采访，就说中毒的情况包括头晕、出虚汗、呕吐、腹泻，目前呢两个人的这个身体已经好转。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剑手青叫什么，这个菌子名字叫剑手青，其实就是牛肝菌。这个医生提示大家，在食用剑手青的时候一定要炒熟，只要烹饪时间够长，一般是不会产生毒素的。

哎，我跟你说，看了这条新闻，我才知道剑手青原来是一种蘑菇的名字。我刚看标题的时候啊，我还以为他们吃东西，然后发现手变青了，然后觉得自己中毒了，去了医院。剑手青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形象了。每年蘑菇上市的时候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云南昆明那蘑菇哈，这个吃了蘑菇之后每年都会有人吃点苦头，我告诉大家一定是没炒熟，没炒熟。好了，提醒大家啊，吃饭这些东西还是要注意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彭丽媛演唱的《茉莉花》。这首歌对于我们的祖国来说是一首具有独特意义的歌，在国际上也具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它起源于南京六合民间传唱的《鲜花调》，由军旅作家何昉采自于六合的民歌汇编整理而成。这是一首经典的中国民歌，在这些歌里有很多独特的故事，代表着一些人的生活。那么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就从这首《茉莉花》开始，一起走进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来听一听民歌悠悠讲述人们的生活。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吴彦泽演唱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1951年的夏天，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美丽齐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闭目端坐，一遍又一遍地拉着马头琴。他在想，在琴声和心声的交融中寻找一丝灵感，写一首充分能够表达自己情感的作品。这个时候，草原上骏马奔腾的种种美好景象一下子就涌上了他的心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曲调和歌词几乎同时就喷涌而出，一气呵成。这首经典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就这样诞生了。民歌，宽泛的简单来说，就是歌唱各族人民生活的歌。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不同的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有人说它算不得是真正的民歌或者是民谣，但这首歌的传唱度却是非常高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这是台湾高山族的传统民歌，其实它只是应用了高山族山歌的曲式谱写而成的歌。这首歌就叫做《阿里山的姑娘》，原名叫做《高山青》。虽然它不是传统的民歌，但是却将高山族音乐的原生态的美和载歌载舞的景象谱写得非常的漂亮和生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宋祖英的《阿里山的姑娘》。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

0: 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2: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5: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4: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回来，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刚刚播放的那首歌有没有让你觉得旋律非常的熟悉啊？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呀，好像那秋波一般呀。没错，这首歌就是掀起你的盖头来。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哈斯肯演唱的。这首歌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甘肃河西走廊采集到的维吾尔族民歌亚里亚，当然也有人说

说是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开姆改编的歌。这首歌在我小学的时候其实就有听到过，当时就觉得旋律其实是非常好听的。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好听的民歌，讲一讲那些民歌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佟丽的南湖湾。

这首歌真的是很美了，这是一首陕北的民歌，诞生于1943年，非常的优美和抒情，热情地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颂他们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美丽的江南。南泥湾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陕北民歌，同时也是一首长唱不衰的革命歌曲。在它产生的那个年代，这首歌曾经激励了无数人。即便我们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喜悦和美好的歌颂。民歌当中有很多抒发各种情感的歌曲，隐约中记得我小学的语文课本上好像有一篇讲白杨树精神的文章，我爸爸当时就给我放了一首《小白杨》让我辅助理解。这篇课文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细节了，但是这首歌却让我记忆犹新。他以白杨树作为比喻，赞誉了为祖国奉献青春的中国边防军人，也是对那些拥有白杨精神的人的歌颂。1983年，诗人梁尚权来到了新疆巴尔鲁克山无名高地塔斯蒂哨所，也就是小白杨哨所采风，得知一位锡伯族的士兵母亲送给儿子白杨树苗以励志的故事，结合着这些战士们的故事一道谱写了这一首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阎维文的《小白杨》。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

0: 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未来周我市多降雨天气，七到八号、十号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累计降雨量5到10毫米，局地15到30毫米。另外，12号夜间到13号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那8到12号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雨天气压偏低，容易胸闷气短，有心肺基础病的朋友备好常备药，身体不适要及时休息就医。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林忆莲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嘿，欢迎来到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杨曙光演唱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首歌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一首著名的插曲，由塔吉克民歌改编而来。作曲家雷振邦先生的电影音乐常以民间音乐素材构成音乐的主题，也有根据民歌改编发展而来的，所以他的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冰山上的来客从真假古兰丹姆与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一个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与特务假古兰丹姆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与真古兰丹姆也得以重逢的故事。民歌就是这样，音乐的背后源于一些有趣的故事和人物。广西的歌舞剧《刘三姐》里面有一首经典的民歌，叫做《山歌好比春江水》。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简单，只有几句话：唱山歌来，这边唱来那边喝，山歌好比春江水，不怕滩险湾又多。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让人进入了一种意境当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金池演唱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1969年寒冬，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久之后，沈阳前进歌舞团的创作人乌大维与魏宝贵到中苏边境的珍宝岛前线体验生活，在采访战士时突发灵感，可是当时由于文革的文艺专制，没有办法创作此类的抒情歌曲。直到1980年，铁原和乌大维等人到了辽宁丹东的一支边防部队采风，正赶上河口地区桃花盛开，铁原与边防战士一起巡逻在桃花林旁，不禁被这满树的桃花给陶醉了。他们很快就写出了歌词，创作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为了美丽的故乡，为了故乡明天更加的美好，边防战士驻守在最艰苦的地方，保卫着我们的家园。来听蒋大为演唱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歌就是人民的歌。这期节目的灵感来源于前段时间在做歌单的时候，听到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忽然想到其实还有很多不错的民歌，他们的背后都有很多时代的故事和人民的心声。其实了解过之后还是很有趣的。这一首耿莲凤和张震赴合唱的《九九艳阳天》是1957年的电影《刘宝的故事》中一首插曲。歌曲描写的是东九九结束之后初春美丽的景色，成为淳朴、真挚、缠绵的爱情的象征。而且歌曲的结构是非常简单的，通俗上口，采用了典型的江苏民歌小调式的表现手法，就好像邻座休闲时大家会哼唱的小曲儿一样，又好像是年轻恋人的对唱，非常有生命力和生活性。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余淑珍，《月光下的凤尾竹》。

0: 金孔雀跟着金马路一起走呀，走向那结婚登记处。据说这首歌当初的创作背景是为了在傣族地区能够顺利的宣传婚姻法而创作的一首傣族乐曲。娓娓动听的旋律让人心旷神怡，不由得就可以联想到那郁郁葱葱的凤尾竹林，一对爱人谈情说爱的唯美画卷。月光普照之下，丝丝的葫芦丝悠悠地传来，非常的柔美和浪漫。这首歌是我国作曲家施光南的编曲，除了这首歌，他还创作过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以及在希望的田野上，打起手鼓唱起歌等非常多好听的时代之歌。说是时代之歌，确实也是如此。比如说这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通过音乐侧面的表现出了边疆人民对于新生活的赞美和他们乐观的心情与希望。这首歌给人们带去了一种欢乐，表达了一种积极阳光的态度。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刚刚13:37，邢台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宋家庄镇、北角庄乡、将军墓镇、龙泉寺乡、西黄村镇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大家注意防范。首先，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学校、幼儿园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要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远离积水浸泡的电力设施和线路，防止触电。也要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打起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现在预售福利开启，预交100元顶200元，现在就能预约报名。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京津冀是繁华林立的都市商圈，是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是风味纷呈的特色美食，是联动发展的现代化城市群。但今天我们跳出繁华都市的烟火日常，开启一场不一样的文旅之旅。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探索脚步，将一同走进一片浸润着热血、镌刻着忠魂、承载着初心的红色热土——河北廊坊。这座毗邻京津、坐拥得天独厚区位优势的城市，不仅有新时代的宜居风貌、秀美风光，更有一段段不该被遗忘的烽火岁月，一位位值得永远铭记的英雄儿女。从古至今啊，廊坊这片土地从不缺热血与担当。在民族危亡、山河飘摇的抗战年代，无数廊坊儿女挺身而出，以身许国，用青春和热血筑起了守护家国的钢铁长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以红色文旅为核心主线，沉浸式的解锁红色廊坊、英雄廊坊的精神密码。我们将一同认识两位从廊坊沃土走出、为民族解放奋斗终身、最终长眠于这片热土的革命英烈。他们正值青春年少，却依然告别安稳生活，奔赴枪林弹雨。他们本可安享岁月，却选择以身殉国，守护山河无恙。他们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他们的青春信仰为今日的廊坊留下了怎样生生不息的精神印记呢？他们的家乡故土如今蜕变成了怎样的红色研学圣地、文旅打卡地标？带着所有的疑问与敬畏，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重磅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深度解读廊坊红色历史，讲述英烈故事，解锁红色文旅新玩法。首先欢迎廊坊市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科负责人何通宇何科长，欢迎您。
5: 主持人一般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何主任。第二位嘉宾呢是廊坊市烈士陵园张葛仪张主任，欢迎您的到来。
6: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您。接下来要介绍的嘉宾是林峰烈士的曾孙女，林峰纪念馆公益讲解员林林，欢迎做客直播间。
7: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好，再次欢迎三位嘉宾的到来。今天咱们整场节目啊，不谈山水风光，不聊市井烟火，我们呢沉下心来回望来时路，一起走进廊坊的红色根脉，触摸英烈的精神力量。何科长，在京津冀红色版图中，廊坊一直有着红色廊坊、英雄廊坊的美誉。那么在咱们廊坊党史研究体系中，有一位英烈是绝对绕不开的标杆人物，他呢就是魏大光。很多听众朋友听说过他的名字，但对他的生平、他的壮举、他的精神了解并不深入。那么请您带我们走进魏大光短暂却璀璨的一生吧。
5: 好的，一白。 也非常感谢玩转京津冀栏目搭建这么好的平台，让更多京津冀听众了解廊坊红色历史，传承英烈精神。说起魏大光将军，我每次翻阅他的史料，讲述他的故事，内心都会无比震撼。
4: 嗯，
5: 他的一生只有短短28年，没有漫长的人生轨迹，却用满腔热血赫赫战功，在冀中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当之无愧的廊坊人民好儿子，八路军优秀指战员。魏大光将军1911年9月1日出生在霸县大韩家铺村，也就是今天廊坊霸州市唐二里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贫苦的童年生活让他早早看透了底层百姓的苦难，也养成了他正直勇敢、嫉恶如仇、重情重义的性格。早年他本是普通百姓，可时代的苦难、命运的波折、家国的危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4: 我了解到啊，这个魏大光将军早年的人生经历非常坎坷，也是这些坎坷的经历让他一步步认清了黑暗的世道，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
5: 没错，这是他革命思想萌芽的关键时期。1935年时局动荡，世道混乱，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派遣723团进驻霸县，开展所谓的剿匪行动。这支部队军纪混散，手段凶残，根本不分善恶，不辨黑白，肆意残害无辜百姓。靠着屈打成招制造冤假错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残害数百名普通群众，真正的土匪恶霸却一个都没有抓捕惩治。为人正直的魏大光无端遭到诬告，被强行扣上了罪名。为了活命啊，他只能被迫逃离家乡，远赴天津避难。但这场无妄之灾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出逃后，年迈的父亲魏宝顺遭到无辜的牵连，以通匪罪名惨遭杀害。家破人亡的悲痛深深刺痛了年轻的魏大光，也让他彻底看清了旧时代的腐朽与黑暗。抵达天津后，为了谋生，也为了隐藏身份，魏大光改名魏占营，在表舅的介绍下成为了一名码头搬运工人。天津码头鱼龙混杂，人员密集，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底层劳动者，也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当时爱国运动风起云涌，1935年129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魏大光就积极投身其中，奔走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救亡传单，满腔热血想要为国出力，驱逐外敌。
4: 我能感受到当时的他已经是满心都是抗日救国的赤诚了，但他应该不满足于只是宣传呐喊，他是不是更想亲手打击侵略者？
5: 完全是说的这样。魏大光性格果敢刚烈，他深知仅凭标语传单无法击退侵略者，无法拯救危难的家国，他一心想要用武力反击日军，震慑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1936年冬天，他就和一名爱国青年联手，借来手枪，携带工具，深夜潜入日本人开办的工厂，果断地掐断电源，砸毁核心设备，让日军的工厂彻底停工，给侵略者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也正是这次勇敢的行动让他不幸被捕入狱，所幸在表舅的多方疏通营救下，他得以保全性命，免于极刑。而这所监狱成为了魏大光的革命大学，在狱中他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爱国难友，接触到了系统的革命理论，彻底扭转了以往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他深刻明白抵御外辱、救国救民从来不是几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全民族的众志成城，只有紧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全国人民，拿起武器坚守阵地，才能真正赶走侵略者，守护家国安宁。出狱后的魏大光思想彻底蜕变，他从一个嫉恶如仇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了一名心怀家国、信仰坚定的革命志士。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纷纷溃逃，华北大地迅速沦陷。狱中难友们趁机砸开牢门，破狱逃生，重获自由的魏大光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回乡抗日。
4: 回乡抗日，其实乱世归乡啊，本来应该是落叶归根的温暖，可是据我了解到等待他的却是极致的苦难。
5: 说到这个就是太让人心痛了。
4: 嗯，
5: 当魏大光辗转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时，迎接他的却是彻彻底底的家破人亡。
4: 嗯，
5: 父亲早已惨遭杀害，母亲也因为过度悲痛积郁成疾而撒手人寰，他的妻子更是下落不明，生死未卜。面对至亲离世，家园破碎，山河飘摇，百姓流离，极致的悲愤终于点燃了他心中的抗日烈火。魏大光没有沉溺于悲痛，而是化悲痛为力量，毅然扛起了抗日大旗。他奔走于天津和唐山之间，联络杨地之、杨作山等十几名热血爱国青年。1937年9月下旬，他们带领一众志士重返霸州大韩家铺村，正式开启了武装抗日的征程。他主动找到村长郝兰，慷慨陈词，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组建武装队伍的初衷，得到了村长的全力支持。郝兰率先捐出了自家的枪支，随后魏大光挨家挨户动员乡里乡亲，喊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好男儿上战场打鬼子保家乡的热血口号。乡里的进步青年纷纷响应，踊跃参军，当地大户村民主动捐献枪支物资，一支扎根乡土保卫家乡的抗日游击队就此在霸州唐二里镇正式诞生了。队伍组建之初仅有数十人，但凭借着保家卫国的初心、严明的纪律、果敢的作风，短短三个月时间，这支队伍就迅速壮大到500余人，成为津西地区一股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4: 嗯，从寥寥数人到500壮士，可以见到魏大光真是有非常强大的号召力，也能看出廊坊百姓的爱国情怀。队伍壮大之后啊，魏大光将军带领着游击队开展了哪些实战行动呢？
5: 1938年初，为了充实队伍装备，提升作战能力，魏大光就主动出击，带领这支队伍奔赴到了永清县傅家场，没收了恶霸地主傅千顷的枪支弹药，随后又清剿了唐二里镇地主武装联装会的近1000支枪支，打开了当地大地主大武天的粮仓，将他囤积的粮食全部分发给了贫苦百姓。这次行动不仅充实了游击队的武器和物资，还赢得了民心。利用缴获物资，他们换购了4挺机枪、1门迫击炮，还专门搭建了队伍修械所，实现了武器自主维修、简易制造，队伍硬实力大幅提升。之后他又陆续清剿永清县大王庄、三圣口、冰窖等村庄的反动武装枪支，队伍规模迅速扩张至1000余人，成为津西地区武器精良、士气高昂的抗日主力队伍。真正让这支队伍站稳脚跟、威震敌军的是1938年2月28日的永清吴家场大捷，这是魏大光带领游击队与日军正面硬刚的第一场硬仗。当时队伍虽然士气高涨，但从未与日军正规部队交战，实战经验相对匮乏，日军也妄图趁队伍羽翼未丰之时将其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1938年2月27日傍晚，魏大光与战友王廷文带领200余名战士转移至了永清县吴家场村休整，他们驻扎在村内3处地主大院。不料消息被汉奸泄露，次日拂晓，日军重兵包围村庄，形成合围之势。在这危急关头，魏大光沉着冷静，临危不乱，迅速制定了作战方案，一面派遣王廷文秘密挖掘地道突围救援，一面调整作战阵型，指挥全体战士顽强抵抗，死守阵地。
4: 嗯，
5: 在战斗中，日军凭借炮火优势疯狂猛攻，对游击队阵地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魏大光登高观察，精准锁定了日军的炮兵阵地，当即下令机枪手扫射，精确引爆敌军炮弹，当场歼灭了10余名日军炮兵，我方战士士气瞬间大振。随后又精准打击了村南的敌军炮位，全歼了日军1个炮兵班，彻底压制敌军炮火优势。气急败坏的日军毫无底线，他们抓来大量无辜百姓挡在前面，手持着柴火、油桶充当人盾，妄图用火攻逼迫我方战士投降。面对敌军的卑劣行径，魏大光坚守底线，沉着指挥，他挑选了一批精准射手， 避开百姓，专击日军，接连歼灭20余名敌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0: 战斗持续到了下午5点，日军援军赶到，再次发起了猛烈的炮击，战场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就在战局紧张的关键时刻，我方的三路援军终于及时赶到。张广泰带领游击队从北面冲锋，徐立树率队从东面发起突袭，王廷文带领增援部队从南面展开围堵。同时，战士们还将鞭炮放入煤油桶中点燃，模拟枪炮声。一时间，冲锋号、砍杀声、枪炮声交织成一片，声势十分浩大。日军摸不清我方兵力部署，军心顿时大乱，节节溃败。最终，他们只能拖着40余具尸体，带着20余名伤员，狼狈逃窜了。这场战斗，我方仅阵亡4人，负伤20人，以极小的代价就换来了重大的胜利。狠狠地挫伤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百姓的抗日信心。
1: 嗯，听完这场战斗啊，真的是转折频出，让人倍感震撼。那么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被敌人包围的这样的绝境之下，魏大光将军呢，凭借着沉着的指挥、过人的胆识，以少胜多，大破敌军，真的尽显英雄本色。也正是这场战争啊，让这支队伍彻彻底底地站稳了脚跟吧。
0: 没错，五街场大捷之后，魏大光的抗日队伍就声名远扬。当时京西地区散落着10几股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他们各自为战，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那么这时，中共天津地下党负责人李楚黎、王仲华、张志祥等人就关注到了这支优秀的队伍。他们主动联络魏大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魏大光发自内心的敬佩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担当，他完全认同党的抗日主张，主动挺身而出，奔走联络各路分散的武装。他反复沟通，耐心疏导，终于成功将这10几股零散的抗日力量整合统一，并组建为了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27支队。1938年3月，这支千人队伍在唐二里镇举行隆重成立大会，魏大光就出任了司令员。整编后的27支队建制完善，纪律严明，士气高昂，下设4个总队，总兵列达到了4000余人，司令部驻扎在唐二里镇。在党的指导下，队伍开展了全面整顿，摒弃了旧武装的陋习，树立了为民抗日的初心，队伍精神面貌得到焕然一新。短短数月，兵力就扩张至了6000余人，成为牵制京西日军、保卫冀中腹地的核心抗日力量。
1: 6000余人的抗日队伍扎根廊坊，震慑京津，可想而知当时对日军的威慑其实挺大的。那么这支队伍成立之后又打出了哪些亮眼的战绩呢？
0: 27支队的存在让天津驻屯日军日夜忌惮，不敢妄动。那他还曾经派人携带炸药炸毁了警察局周边的输电线路，震慑了民众斗志。此外呢，他还曾经派人携带炸药炸毁了警察局周边的输电线路，震慑了敌军军心，并且还特意留下了魏大光炸的告示，搅得天津日军可以说日夜不安，草木皆兵。除了主动扰敌，他还多次驰援友军，协同作战。1938年4月，安次县抗日游击队司令阎立轩被日军重兵围困于杨柳青北双口村，危在旦夕。魏大光闻讯后，即刻就带领了100余名精锐战士火速驰援，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他的里外夹击之下，敌军顿时阵型大乱，溃不成军，成功帮助友军突破包围，脱离险境，充分展现了他大公无私、协同抗日的格局与担当。1938年6月，日军又集结了500余名精锐兵力，乘车沿津宝公路西犯，妄图攻占盛芳镇，控制京西要道，进而蚕食若冀中腹地。魏大光精准研判敌军意图，提前做好了周密部署。他亲自带领13总队抢占了余家坟高地，从北侧突袭敌后。同时，他还命令徐立树率领4总队从东侧的新张一线夹击，形成了前后合围之势。腹背受敌的敌军节节败退，只能龟缩在村中一院落负隅顽抗。最终啊，他们还是连夜绕道逃回了天津。这场战斗 我方活捉了三名日军，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极大的充实了队伍装备。日军接连惨败，他们深知魏大光这支队伍的强悍，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地想要瓦解这支抗日力量，先是派遣了老牌特务卧底渗透。

0: 国民党中将司令唐继武借机拉拢魏大光，他许诺高官厚禄、名利双收，劝他放弃艰苦抗日，投靠己方。面对诱惑与威胁，魏大光始终是初心不改，立场坚定。他直言：“我不想升官发财，只想打日本、保家国。”断然拒绝了所有的拉拢，坚守抗日的本心。
1: 嗯，您说面对着重金的利诱、生死的威胁，却始终坚守初心，寸步不让。其实这就是咱们革命先烈的风骨还有信仰，就是越是艰难越能彰显赤诚，越是诱惑越能坚守本心。
0: 确实如此。
1: 嗯，
0: 1938年11月，日军集结重兵对金溪地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扫荡，二七支队奉命南渡大清河驰援冀中。11月18日，魏大光率队驻扎王庄子一带，日军200余名兵力、8辆汽车，搭配了300余名伪军，就一路追击，妄图围歼我军。
1: 嗯，
0: 在这危急时刻，魏大光敏锐观察地形，发现了大堤两侧遍地积水，道路狭窄，是绝佳的伏击阵地。他当即判定这是消灭日寇的天赐良机，于是他迅速挑选精锐射手，埋伏于堤岸要道，待敌军进入伏击圈后，机枪、步枪同时开火，密集的火力打着他们无处躲藏，死伤惨重。
1: 嗯，
0: 日军不甘心于遭受惨败，连续多次发起强攻，均被我方战士击退。整场战斗激战了一昼夜，我方以50余人伤亡的代价，歼灭了110余名日伪军，彻底挫败了日军的扫荡阴谋，打出了我军的威风和气势。此战之后，二七支队正式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魏大光继续担任司令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水平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改编之后，队伍的战术也更加灵活，作战变得更加高效。在1938年底，魏大光精准获取了日军运输车队的情报，他带领战士在县县脏桥设伏，精准拦截日军军车，短短数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场战斗共活捉7名日军，缴获7辆军用卡车、300条军毯以及整车的弹药、军用物资，可以说是战果十分丰硕。
1: 嗯，
0: 也是在这次战斗之后，魏大光得到了贺龙师长的高度认可。1938年12月，贺龙率领120师挺进冀中，开展反扫荡斗争。第一次与魏大光见面，便称赞他善战勇猛，战功卓著。
1: 嗯，
0: 而魏大光呢，也是谦逊低调，直言自己只是拼死杀敌，保家卫国。这份赤诚与谦逊，让贺龙师长十分欣赏。
1: 嗯，
0: 1939年3月，在贺龙师长的亲自主持下，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与358旅、716团合编为120师独立第二旅，魏大光正式出任八路军120师独二旅旅长，成功跻身八路军主力部队序列。此后，他就带领部队南征北战，屡立奇功。1939年4月，震惊全国的淇会战斗打响，魏大光率部参战，配合主力部队激战3昼夜，成功击溃日军精锐吉田大队，歼灭敌军共700余人。除此之外，任丘卧佛塘战斗、县县沙河桥战斗中，他都是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为冀中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嗯，是从这个民间自发的武装，到整编为八路军的正规主力部队，从草根英雄到八路军的主力旅长，魏大光将军啊，用短短2年多的时间，书写了极致的热血传奇。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28岁。
0: 是啊，这也是整个冀中抗战的重大损失。
1: 嗯，
0: 让人无比痛惜。1939年5月，魏大光奉命率部随120师转战平汉路西，为扩充抗日武装，收拢零散抗日力量，他主动请缨，带领少量的骨干人员重返大清河北，在武清、安次、永清、霸县一带昼夜奔走，联络各方。他耐心地开展思想工作，团结各方力量，短短3个月时间，就成功收拢了10几股的零散武装，整编出了上千人的抗日队伍。这支队伍

0: 即将完成整训，奔赴战场。可就在抗日力量蓬勃发展，抗战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1939年8月26日，魏大光带领几名随行人员乘船从永清刘靖各庄前往霸州黄庄子村开会。在途中啊，他发现了日军新架设的电线，出于抗日的本能，他下命令砍断电线，却不慎暴露了行踪。船只行至霸州大宁口村北侧时，突然与日军汽艇遭遇，敌军的两挺机枪同时扫射，火力密集，攻势凶猛。魏大光组织大家奋力还击，但我方只有几人，又都是短枪，难以与敌军抗衡。在这绝境之下，魏大光只得跳入水中顽强抵抗，可水面没有任何遮挡掩护，战士们也完全暴露在了敌军枪口之下。激战中，魏大光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1: 28岁的年纪哈，28岁本来正值韶华大展宏图，本该见证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却永远定格在了烽火岁月。他呢，把最好的青春、全部的热血，其实都献给了这片他誓死守护的土地了哈。
0: 是的，魏大光旅长牺牲后，120师在河北灵寿县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廖汉生代旅长主持追悼会，贺龙师长、关向英政委亲自赠送了挽联。旅政委王同安致悼词，号召全体战士传承魏大光旅长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不畏牺牲、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还专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悼八路军魏旅长大光光荣殉国》一文。他高度评价魏大光旅长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这份至高的评价是对魏大光一生最好的诠释。
1: 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可谓是字字千钧，催人泪下。那么听完了魏大光将军波澜壮阔、悲壮壮烈的这么一生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老一辈子革命者家国大义。很多经济的听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听完故事都想去实地去缅怀英烈，感悟这红色的精神。那么何科长，如果大家想要去实地了解魏大光将军的事迹，接受红色教育，咱们廊坊有哪些专属的打卡地呢？
0: 大家可以去霸州市博物馆。霸州市博物馆是省级的党史教育基地，馆内专门设立有魏大光烈士的专属展区，大家可以通过珍贵历史图片、文字史料、实物展品、场景复原等多种形式，完整地还原了魏大光将军的成长经历、抗日壮举、经典战役以及他。
2: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3: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8: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10: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3: 好，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按照冀公路相关的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2: 再来关注邢林高速公路393公里473米处以及381公里92米两座桥梁维修及部分的并行段边坡边沟治理工程施工，施工需要占用 G515线202公里500米处到215公里250米处进行道路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8月31号，车辆呢可以绕行邢林高速南河收费站、基泽收费站以及国道 G340 通行，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妹妹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多变的，也要提醒大家，邢台市气象台同样在今天上午的11:35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今天下午一直到夜间，我市信都、香都、沙河、临城、内丘都会有雷阵雨天气，并且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说到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2点发布的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我市西部山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降雨区呢平均降雨量是3.6毫米，未来3个小时我市多云见阴，西部山区呢还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0: 今天已经是7月7号了，同时呢也是迎来了小暑的节气。小暑呢是夏天的第5个节气，这个暑其实就是意味着炎热，对吧？而且民间有一种说法呢是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你看真的到了这种氛围了。
1: 是先蒸完之后再煮是吧？
0: 你说的好有画面感。
1: 就这个时候的天气呢特别炎热，普遍的高温是在35度以上的，就是大家出汗也会比较多，对吧？也会比较感觉有点劳累啊，或者吃东西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胃口，但越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及时补充水分，越要多吃点啊。
0: 没错，而且呢在小暑期间呢有几种宝贝可以常吃，比如说吃好3样，其中一个就包括了黄鳝。俗话说啊，小暑黄鳝赛人参，因为它当中一些营养成分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很多这个营养成分是其他鱼类的超过1倍以上。除了黄鳝呢，还有这个莲藕也是这个季节吃会比较好的。
1: 对，这天儿比较热，对吧？大家的心情比较烦躁，可以多吃一些藕，清热养血，然后的话我们还会感觉它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烦躁就除去了。
0: 还有这个安眠助神之类的一些效果啊。还有另外第3样宝贝呢，就是吃海带。平时大家都知道海带的一个好处，比如说有降血脂啊，或者调免疫力等一些功效，对吧？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胃口的话，你可以试试煮了完之后凉拌。
1: 哎呀，
0: 如果这个料调好的话，确实很好吃。
1: 是，这海带丝如果说可以的话，大家还可以放点这个蒜呀，甚至滴几滴这个辣椒油啊，
0: 有这个、对、
1: 啊、
0: 有这个做饭的大神的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神仙配料啊。同时呢也要喝好3样，其中一样就是荷叶粥。夏天喝荷叶粥，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1: 再就是呢要喝绿豆汤啊，这绿豆汤呢可谓是夏季的必备饮品，但是体虚的朋友呢不能多喝啊，也不宜多喝这个绿豆汤，以免加重我们的病情。
0: 另外第3样就是八宝莲子羹。如果说大家煮完之后呢，你可以放到冰箱冷却之后再食用，这样的话就能够有这个清心安神的一些作用。但是夏天不能吃太多油腻的东西啊，喝粥的话既可以开胃还能滋补身体。我们有如今这样好的生活，真的要感谢革命先烈们，我们真的是不会忘、不能忘、不敢忘。因为在89年前的今天，我们是永不敢忘。在1937年7月7号，卢沟桥畔的枪声也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也谱写了戮力同心、以弱胜强的雄浑史诗。
1: 是的，89年过去了，今日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硝烟远去，国殇难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另外提醒各位好朋友，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邢台市区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如果说大家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告诉我们。
1: 今
0: 天是周二，
1: 周二，对，今天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哈。
0: 哎呀，就光想着板凳坐庄了。
1: 明天是周三，明天是3和8，朋友们、
0: 提前提醒大家，明天是。限行尾号3和8，千万不要忘记了。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滴滴摸摸晚上好，
7: 下班路上陪你唠。
6: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在89年前的今天，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那段历史呢，我们从未忘记，但也正是从那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一路走到了今天。
7: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七七不只是回望，也是提醒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而什么是中国文化，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6: 没错，可能是一杯茶，一副春联，一首老歌，一段戏曲，或者是一套太极拳。我觉得很多朋友在大学时光，这是一个必考核的一个项目哈。也可能是更具体的，比如说我们邢台的一些美食店呐、或者百年老店呀等等，或者是郭守敬仰望过的星空。我们邢台是有五朝古都3500年的建城史，这里是邢文化的一个发源地，也是后不善美、勤奋自强、城市精神的根脉所在，这些东西真的不用刻意说，它就长在日子里。
7: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是文化，不仅仅是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在我们就是骨子里面，它是植根在我们的心系里的。
6: 像我们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对吧？我们这个粽子延伸到现在也是一种中国文化。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写对联也是一种中国文化。就是到了特殊的节点，我们都有自己的独有的中国文化，会为这个喜庆的节日来增光添彩，对吧？让大家感受到这种节日的氛围，这无形当中都是我们的中国文化。所以大家呢也共同来聊一聊，有没有让你觉得哎哪一样东西、哪个场景？让你觉得这就是中国文化呢。
7: 其实说到中国文化的话，我感觉大的话我们可以去就是往大的里面说，就是比如说去到北京是吧，故宫呀或者天坛啊，去感受一下古人他们的智慧。
6: 没错，
7: 他们所发挥的那种精髓啊。
6: 如果说这样的话，咱们去邢台博物馆就行了，其中有一个移动的小火锅，你知道吧？就是古人吃火锅跟我们现在的方式不一样，咱们是热锅，人家是热料，冷的肉然后在热料里面那么一中和，这就相当于一个小火锅了。而且现在的火锅都是在一个桌上，是吧？以前跟个小车一样是移动的。
7: 其实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东西都是从古到今，对吧，演变而来的。
6: 对，延伸而来了。你看包括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唯独没有叫古中国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上下5000年的文化一直延伸到了现在，从未断档过，所以呢我们才有了现在的就是大家这种都能够理解相互理解的一个生活状态。
7: 就包括我们平常见面的时候，对吧，互相打招呼呀，
6: 简简单单的你好，
7: 对，
6: 都得从车同门书同轨开始，
7: 对吧？就是我们从我们的汉字开始的。
6: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哪一样东西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这就是中国文化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我们邢台市区目前呢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是分享你心中的这就是中国文化，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其实是可乐来了，下班快乐给我们发送过来了，下班快乐啊，
0: 下班快乐。现在孩子们早晨的时候都放假了，是吧，也不用接送了，这下班的时间也不固定了。包括七七也刚刚跟我们说这个下班快乐哈，今天刚好是7月7号，七七也说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哎，我觉得是茶，不是那种很讲究的功夫茶，就是我妈随手泡的那杯茉莉花茶。小的时候家里来客人第一件事哎就是倒茶，长大了在外面不管去哪儿，只要有人给你倒茶就觉得被尊重。茶不贵，但是那个动作就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1: 是的，没错。每当我出去，去到别人家里，或者是去到长辈家里的时候，他给我递过来一杯茶，我就会双手来接，啊，也是表示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啊。
0: 有的时候，这个茶在自己面前的话，如果是长辈的话，我们要双这个手要扣住，对吧？在这个桌上敲两下，也意识对对方的一种尊重。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酒要满，茶要半”，其实都是有它的讲究的。为什么要酒要满？就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酒满？可能现在的朋友觉得，哎，就是哥俩好，你喝好，我喝好，对吧？为了对你的尊重，
1: 现在这个酒倒的也不会特别满了，不会溢出来那种。
0: 那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咱先说说古代的时候为什么要酒要满啊？因为大家看过宫廷剧的都知道，以前下毒好多都是通过酒，对不对？酒里给你下点毒啊等等，看宫廷剧大家都不陌生。所以以前的酒满是需要碰杯的时候呢，会洒出来，两杯酒可以交融，这样以示我没有给你下毒。所以呢，慢慢流传下来就是酒要满，但茶要半是为什么？如果说你把这个茶倒得太满了，人家不好端，这个时候就有赶客的嫌疑，所以呢就流传下来这样的一种说法，酒要满，茶要半。
1: 是的，那所以说呢，七七说的这个茶呀，确实是我们中国文化最日常的一种表达。中国呢是茶的原产地，
0: 没错，
1: 比如说陆羽，对吧，写这个茶经之前呢，这茶呢就已经融入在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里。茶不只是用来喝的，它更是礼的一部分。这一杯茶里呢有我们中国人的分寸和温度。
0: 还有一碗了，有一个诗叫七碗茶诗：一碗喉稳润，二碗破菇闷，三碗搜菇肠，唯有文字五千卷。你看这都是从诗里走出来的诗句。而且刚刚说到的这个陆羽写的茶经，其实他在茶经里面呢还写到我们的行白词：行词类吟，行词类雪。你看这不又衍生出来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了吗？尤其是我们的行白词。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在您的心目当中，或者是您平常感受到的中国文化里有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或者是您感觉特别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一起说一说。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为您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天气实况和预报信息。那我市西部山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降雨区平均降雨量是3.8毫米，10毫米以上五站出现在信都、内丘、临城，25毫米以上是在信都、土脑，43毫米。那最大整点小时雨量是出现在信都、土脑39.8毫米。目前呢，降雨间歇，预计在未来3个小时，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7号夜间仍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平均降雨量是2到5毫米，局地15到30毫米，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有冰雹。那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谨防冰雹天气为我们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邢台市区呢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来看看后台的留言，看到了春意盎然也来给我们留言了，下班快乐，
2: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春意盎然每天都非常准时，说了五点半下班，
2: 基本上
1: 九点三十几就看给我们进行留言了。
2: 是的，来看一下风雨同路也说到了，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打卡成功，
2: 希望大家一路顺风，马到成功哈。来看一下闹风给我们发送过来了，打卡下班，5000个跳绳打卡结束，又两张图片，还说又是充实的一天。
1: 吾辈当自强，首先从锻炼身体开始。
2: 哦，今天是5014个。
1: 对啊，说5000个都少说了，少说14个呢。
2: 用了40分钟，跳了5000个跳绳。
1: 没错。
2: 太励志了，太励志了。
1: 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聊的一个相关的互动话题是分享你心中的这就是中国文化。我们中国真的是非常的强大。
2: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而且呢，上下5000年有很多是从之前就延续到现在的。
2: 对，
1: 我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包括我们的车友群当中有听众的留言啊，金三子就说了，这岁数越大越爱听戏了。
2: 哎，你说我最近也特别爱听戏，难道是我岁数大了吗？
1: 我跟你说吧，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从这个装修风格就开始逐渐喜欢这种新中式啊，等等，
2: 对，新中式，
1: 以前喜欢奶油风，现在喜欢新中式带有木头的这种味道色彩，包括听戏也是。
2: 居然能静下来。
1: 我不是跟大家也说了吗，我说我这个绿色出行坐公交车上，我那天买了个耳机，我说带着听听歌吧，结果找了半天不知道听啥，最后定下来黄梅戏。
2: 黄梅戏
1: 一听就特有感觉。对呀、包括像这个越剧呀、等等啊，评剧呀，都是非常好听的。哎，这评剧呢是源起于我们这河北唐山，
2: 哎，
1: 河北
2: 梆子是吧？
1: 不，河北唐山的评剧跟河北梆子是两回事儿。
2: 对，说到这个河北梆子的话，其实前段时间也在听啊，包括很多朋友呢也会分享说，哎，哪有这个戏曲会呀、我们一起去看吧，等等。
1: 还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给我们留言啊，金三子也说了，对，邻里之间有的时候会问，习惯性的问你，哎，吃了吗？没吃加上筷子，就以前邻里之间走动都是这样，一进门首先问你吃了吗？
2: 就来家里吃来吧，
1: 对，
2: 是吧？
1: 刚收拾好，
2: 别那么客气、
1: 有多少孩子小的时候吃过百家饭了？来给我们举个手看一看。小的时候，比如说串门的话，去到这个同学家吃两口，去到那个朋友家了，留你再吃点饭，对吧？或者爸爸妈妈不在家了，今天让这个邻居接一下，明天让那个邻居接一下，这小孩吃了百家饭长大的，穿百家衣，你看就非常的壮实。
2: 那这个的话，应该是。就跟同学家，包括或者是跟朋友家，应该离得特别近，或者是就是在一个院里长大的。
1: 对，
2: 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清风学来跟我们分享的说，我是一名上班族，这每天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呢，就是泡上一壶老家带来的绿茶，说到看着茶叶呢在瓷杯里慢慢舒展，听着茶水沸腾的声响，这一整天的工作疲惫都消散了。还说到老辈人传下来的饮茶习惯啊，不只是解渴，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
1: 没错，
2: 这大概就是中式生活独有的温柔。
1: 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七碗茶，
2: 太有生活了。
1: 看到第五碗的时候，就是五碗击鼓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有两叶习习清风生。
2: 是，
1: 你看就到了这种喝茶的境界了。
2: 就是我们在品茶的时候，好像品。

0: 显得不仅仅是茶，更是背后的中国文化。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你心中的这就是中国文化。

0: 七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50，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目前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冶金路和公园西街是北向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是和中兴大街交叉口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正常行驶。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分享你心中的这就是中国文化，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2: 来，我们刷新一下华华给我们分享的，说我选汉字，不是书法，就是普通的手写字儿。有一次呢，翻到小时候爷爷给我写的信，这字歪歪扭扭的，但是每一笔都认的。那个字呢，和印刷体不太一样，有手劲儿，有温度。中国文化能传几千年，字是最根本的东西。
1: 对呀，车同文，书同轨嘛。像我们这个文字的发展，甲金篆隶草楷行，从哪儿开始统一啊？就是从篆，对吧？小篆。
2: 对。
1: 当时秦始皇时期的李斯把小篆统一了之后，大家逐渐天南地北能够看懂彼此的字是什么呢？因为统一了，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文化能够记录下来。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很伟大，但是我特别羡慕这个书法写的比较好的朋友，等到过年的时候，你看家里的春联啊，自己家一写、啊、
2: 春联必然不用买了。
1: 所以现在都喜欢要这种手写的，对吧？我个人特别喜欢瘦金体，楷体也特别的好看。有没有练书法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和我们秀一秀您这个曾经写过的一些。

0: 一年的重复，但是每一年呢都不觉得腻。这春节不是一天，是中国人一整年的盼头。
1: 你看看，
0: 就是
1: 说着已经过半了，马上我们
0: 就要迎来
1: 2027年了，
0: 是就要开始盼望着下一个春节。
1: 你就小的时候长辈就经常讲说，为什么要过年呢？年它其实是个怪兽，放鞭炮就是为了把这个年吓走，大家就能过新年了。你看这都是我们独属的这个中国文化哈，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一下关于中国文化，无论是像非物质文化遗产呐、或者是您觉得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酒文化，或者是像这种餐桌文化，或者是一个老物件一些文化的特点，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0: 哎，是的，有的朋友呢就觉得这个文化传统文化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呢它就藏在我们的三餐四季里，对吧？接人待物呀，还有衣食住行。今天的话就和大家来聊到的是，您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觉得这就是中国文化，您感受到的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1: 看到小树就说了，我选中餐，不是那种高级的餐厅，就是家里的饭，红烧肉啊，饺子呀，西红柿鸡蛋呢，这些菜在国外也能吃到，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
0: 还有你选的这些菜真的特别好吃啊。
1: 家里做的那个味儿是中国两个字具体的味道。
0: 对，中国的味道就是家里的味道。
1: 因为有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在留学嘛，就经常跟我讲他们在那儿整天吃这个面包或者吃点菜叶，一回到家吃个毛血旺啊，吃个什么的就感觉特别兴奋，水煮肉片。
0: 对，因为平常的时候可能很难吃着。
1: 你看我们的光中国的菜系都有多少种呀，你吃都吃不过来。
0: 包括我们之前有一档这个综艺节目叫《中餐厅》，对吧？湖南卫视的，很多的外国朋友对我们的中国美食也是特别的大赞啊。
1: 在很多年前呢，国外的朋友看到中国的饺子，他非常的不解，说这馅儿是怎么跑到面里头的。但是你
0: 不理解也不知道、
1: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都是从那个焦耳时期，对吧？那时候是救人治病衍生出来的一种方子，你看一直到现在了。不过当然以前的馅儿跟现在的馅儿包的是
0: 不
1: 一样。
0: 太一样了，再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可乐跟我们分享的说，我觉得是中医吧，不是非要喝中药而是那种身体要调理的观念，生病了先想是不是上火了，是不是湿气重呀，这不只是看病，也是一种看待生活看待身体的方式。说到几千年的东西呢还在用，这就是文化。
1: 没错，而且呢不光是现在我们都觉得这个中医越老越吃香，对吧？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小孩对中医文化也非常感兴趣。
0: 对，
1: 我们就有一位
0: 中医
1: 同事于倩姐，她的儿子呢就是上小学，但是呢可能从小也是接触中医比较多，有的时候我们碰到面了，人家说来那个阿姨我给你号一下脉，搭那么一下子脉就能够把我说的头头是道，你知道吗？
0: 是，
1: 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厉害。
0: 对，那回人家见到我还给我
1: 给你号了号脉，
0: 就是把我那个你说把嘴巴打开啊，把嘴巴张开之后呢吐舌头啊，看了看我舌苔，他说你这舌苔还好，然后呢注意就是别上火最近。给一些建议啊！
1: 你看这都非常厉害的小小中医了，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分享你心中的这就是中国文化。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明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
8: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出行之前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钢铁路来关注到是和中华大街南北双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的冶金路是和中兴大街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

0: 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是可以正常行驶。
1: 也提醒大家，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同样呢，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89年前的今天，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那段历史我们从未忘记，但也正是从那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一路走到了今天。
0: 是啊，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77不只是回望，也是在提醒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而什么是中国文化，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1: 可能是一杯茶，一副春联，一首老歌，一段戏曲，或者一套太极拳，也可能是更具体的，比如说郭守敬仰望过的星空，或者我们邢台的一些美食特色等等。邢台呢，五朝古都，3500年的建城史，这儿呢也是邢文化的发源地，所以有些东西呢不用刻意说，它就长在日子里。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哪样东西或者哪个瞬间让你觉得这就是中国文化呢？
0: 是，其实中国文化离我们一点点都不遥远，它就在我们的三餐四季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温暖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啊，说到现在特别的爱听那个歌，带点戏曲的那种，点个歌吧，武家坡。
1: 现在好多这种戏曲风的特别受年轻朋友的欢迎啊，尤其是跟现在的流行结合的这种。
0: 对，
1: 哎呀，我都想唱两句。
0: 就是你会唱什么？你可以来两句武家坡吗？还是
1: 不行，我唱不了，回头给你念念唱段黄梅戏吧。
0: 啊，这个可以。
1: 看到了，五岁成金也说了，周末去了一趟邢台鬼市，感觉中国文化挺浓的。
0: 是吧，说到这个鬼市的话，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有所了解，对吧？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感受过哪些中国文化，或者是您感觉什么叫中国文化，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1: 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2: 西凉可知为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你知道，就是听完这个武家坡之后呢，发现这两天有时间的话，还是要再去听听跟戏曲相关的一些歌曲啊。
0: 看温暖也说了，我听的武家坡怎么是我的七世宝钗呢？对，确实是哈，因为那个您说的这个版本呢，它是现场版的，音质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是播放了一个调调一样的新武家坡。
1: 对，这是不同的版本啊。那如果说大家有特别喜欢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最好是分享一下具体是谁唱的。来看一下妞妞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她说到了我选笑啊，不是那种刻板的父母在不远游，而是心里惦念着爸妈，天冷了打个电话，放假了回去看看。中国文化里家和孝是连在一起的，这不是规矩，是根。
0: 没错，这在我们中国真的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我还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的数学老师每一节课呢都会教一句弟子规，你知道吗？
1: 弟子规是
0: 让我们去这个背诵等等，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回看特别有意义。
1: 那说上半句你一定知道下半句，
0: 看到果果牙子，
1: 父母呼，
0: 应勿缓，
1: 对，父母命，
0: 行勿懒，
1: 确实是啊。
0: 哎呀，你看我答对了，你该请我吃两碗果果牙分享的东西，快来看一看吧。
1: 果果牙今天吃的什么呀？
0: 胡辣汤啊，
1: 胡辣汤，胡辣汤就什么呀？
0: 这里是10块钱一碗的这个超多料的吧？
1: 这是发送过来了好几张图片啊。
0: 哎呀，不行，我馋的不行了，为什么让我这个点看到这么多好吃的？
1: 小果子吗？那是。
0: 你吃的是哪一家呀、啊？果果牙是公园东路这个顶头那一家吗？
1: 大肉片胡辣汤，
0: 哎呀，
1: 看着都有食欲啊！
0: 不行不行，我这个哈喇子已经要出来了。
1: 明天早上就喝这个。
0: 他说雅婷，这是不是你爱的重口味早餐？超级是，我就爱吃这一口，超级爱吃。
1: 雅婷说了一碗不够，得来两碗。
0: 啊、西门里的，我知道了。啥也别说了，下次下了早班我就直奔这儿了。
1: 确实看着挺
0: 有食欲的。
1: 回头的话，果果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你觉得就是这是不是就是中国文化啊？
0: 必须说，还必须是真的是这样，就真的大家吃到一些特色美食，你就会发现我们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在美食都远胜了其他很多国家。
1: 是，来看一下大鹏跟我们分享的，他说我觉得是瓷器。啊，不一定非要是青花瓷，就是家里那个用了很多年的碗，边上是吧，磕了一个口还在用。中国人对瓷器的感情是日复一日的日常。
0: 对呀，我们中国是瓷器之都，瓷器之国呀。包括我们中国的 China 这个词儿是吧，是怎么演变来？其实就是因为秦国的强大，当时国外的一些包括西方的一些地方的人，他可能这个发音上发不好这个秦，然后慢慢演变成通过几个国家几个时期慢慢就演变成 China。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中国瓷器又特别强大，所以当时通过丝绸之路啊，我们的瓷器也传入到了像一些西方的国家，通过海上或者是陆上丝绸之路，就大家看到瓷器就想到 China， 慢慢的瓷器就变成了 China 这个词儿了。
1: 那如果说大家对瓷器比较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到内丘，对吧，去感受一下瓷都的这种不一样的魅力哈、啊。邢白瓷包括邢窑博物馆呀，邢窑遗址博物馆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瓷器的文化。

0: 九幺七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2723。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听到声音，一首《虚尽欢》也代表了每一个人的心境，我们要及时行乐，不留遗憾。今天呢，也和大家聊了一个非常应景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觉得我们的中国文化哪一刻让你觉得这就是中国文化。看到了果果雅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了，我也感觉养生很有中国文化，像艾灸、泡脚，还有我最近爱的姜茶，都很有古人的智慧。
1: 说到这个艾灸的话，
0: 男生是懂得比较少啊，我们女生经常接触呢。
1: 这个艾灸是吧？
0: 对呀、
1: 像我对这个针灸还是略有略知一二吧，因为我家旁边就有一个针灸，就是在家里面。

0: 会去有一些这个慕名而来的一些比如说外地的朋友啊、哦、都会来找这家那个女主人她来去做这个针灸，像这个艾灸的话应该也是有相通之处的哈。
1: 但你知道吗，就是它这种温热的感觉我觉得是让人很安心的，而且艾灸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养生才出现的，它的历史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久远的多、
0: 嗯、对对对，
1: 起源于从就是比这个黄帝内经还要老，就是最晚呢是起源于战国的中期，也就是公元前300年左右，因为孟子里就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7年之病求3年之艾，就是如果说你得了很久的病的话就得用陈年的艾草来治，就说明在孟子的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这个疗法了，但是这个更早的可能也会有。
0: 是说到这个艾灸的话，在这个汉代的时候，
1: 马王
0: 堆出土的这个52病方里也是记载了用这个艾草来治病的方法。这个艾草呢和火的关系呢就更早了，古人取火从火种对吧，都离不开这个叫艾绒，因为这个艾绒呢它易燃，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猛烈、
1: 嗯、
0: 啊，也是保存这种火种的好的材料。包括壮族史诗里面也提到了要在艾草的根下来造火，说明艾草呢从一开始就和火是绑在一起的。
1: 你看我们现在做的话基本上挺温和挺舒服的对吧，很多人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做做，除了它这个味道来说、嗯、整体来说艾灸是让人很享受的，但是你知道吗，古代的艾灸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是特别受罪的一种体现。就是宋代画家李唐他画过一幅艾灸图，就是
0: 九艾图、
1: 对，就里面有一个病人呢就正在被揪着是吧，就是他背上冒的那种灼烧的火光，疼的人的脸型都开始发生变化了，得2-3个人按着他才能继续治疗，
0: 要不然
1: 病
0: 能够药到病除吗？
1: 人家叫什么呢，斑痕灸，就是直接把艾绒放到皮肤上烧，根本就不是现在我们留个几厘米，以前是会烧出水泡留疤的。但是人家孙思邈当时就写了 一本书当中啊，一句话叫做三里莫药干，这个三就是指的这个人体穴位足三里的这个位置，尤其是女性朋友一直要保持她这种灸疮的状态说才叫到位，但是现在没有人敢这么弄了、嗯、就改成
0: 太疼了，
1: 改成这种无痛的温和，
0: 谁受得了啊是不是
1: 但是确实艾灸的名人粉丝也是特别多的，你看孙思邈人家也靠着这个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因为这个活了102岁呢，
0: 足三里的这个穴位啊也是长寿穴。他有一句这个名言呢就叫做火灸大其大有其功对吧，就是亲身来试出来的。
1: 对，因为也有相关的书籍记载说孙思邈小的时候是体弱多病，到40多岁才慢慢体会到了艾灸的好处、
0: 嗯、
1: 就从此天天灸活过了100岁。
0: 那就是说我现在知道这个艾灸这个好处了，对，我未来的话也经常去艾灸，没准能活个大岁数啊，大家也以后注重艾灸啊，
1: 都多么朴实无华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0: 来看一下渊远流长给我们分享的说必须是周易八卦太博大精深了。
1: 对，这个是一时半会儿的，包括我们这个道行真的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0: 对，梁老师说不完
1: 到达不了那种境界、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资历哈、但是确实都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大家觉得哪一些让你一感受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中国文化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37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在未来12个小时，我市宋家庄镇、北小庄乡、包括将军木镇等地呢，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需要和大家来注意到的是，未来一周呢，我们邢台市的天气节奏多变，有高温、暴雨、短时大风会轮番登场。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天气，全市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啊，它是一个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36度。到了8号夜间到9号白天，只有在西部山区会有阵雨，气温呢是38度，最高气温。9号夜间到10号白天会阴有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极端高温会持续，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刚刚我们听到一首歌，也是中国曲风的一首《霍元甲》。其实《霍元甲》真的是我们中国功夫的脊梁。说到中国功夫，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名字就是

0: 是霍元甲。
1: 是的，说到霍元甲呢，他是在1868年出生在天津静海县的一个武术世家。那么说到父亲霍恩帝，也是当地有名的镖师啊，身怀祖传的绝技迷踪艺，对吧？也是呢，这个霍元甲从小的时候呢，就是体弱多病的，父亲呢就怕他坏了霍家这种武术世家的名声，一度呢不让他练武。但是呢，他志存高远，就偷偷的学艺。后来呢，不仅练成了一身好功夫，还把这套这个家传的武学呢是发扬光大了。
0: 霍元甲一生呢干过很多让中国觉得扬眉吐气的事儿，最具有标志性的一件事儿，其中是在1901年的时候，一个俄国的大力士跑到天津了，号称打遍中国无敌手，当时呢还侮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然后霍元甲闻讯之后前去挑战，这俄国大力士一看直接怕了，登报道歉啊，然后是灰溜溜的离开了天津。
1: 你说说你招惹我们干什么呀？你是不是？
0: 但霍元甲做的不仅仅是打擂台，在1910年的时候，他还在上海创办了精武体操会，后来发展成了精武体育会，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为宗旨，教普通人呢这个强身健体。他去世之后呢，孙中山先生呢也提笔写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儿。
1: 是的，霍元甲呢在42岁就去世了，天妒英才。他走得比较早，但是呢，他留下的东西是一直传了下来。从1944年的第一部霍元甲电影，到李小龙的《精武门》，再到1981年黄元申主演的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在内地播出时呢，万人空巷，可以说呢，万里长城永不倒的这种旋律是传遍了大街小巷。到后来的李连杰、赵文卓等一代代的演员在反复的演绎，那霍元甲的故事呢，也被讲了100多年，讲成了我们中国功夫的代名词。
0: 没错，霍元甲呢，不是赢在了一招一式，而是赢在了敢于站出来的这种骨气。他也告诉世界什么叫中国武术，更是用拳脚改写了东亚病夫四个字儿，可能早就走了，但是他打出来的每一拳一直打到了现在。而且呢，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聊了相关的互动话题，分享心中的中国文化。因为89年前的今天，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全民族抗战也从此开始。那段历史呢，我们从没有忘记，也正是从那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一路走到了今天。
1: 是啊，如今的中国呢，再也不是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而是强大的、迸发着活力的中国。
0: 刚刚呢，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梦醒时分跟我们留言说：“雅婷文龙晚上好，今天是七七事变89周年，点首歌吧，歌唱祖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0: 刚听到声音，明天会更好，也是我们中国最真实的写照。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心中的中国文化。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一本书、一首诗、一座城，也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一杯茶、一顿饭、一张纸。其实都对，文化呢不只存在于典籍里，它也在常日当中。邢台的3500年建成史，包括邢窑白瓷、郭守敬的星空，还有清风楼的灯火，这些东西啊不用特意拿出来说，他们就在哪里。
1: 今天是7月7号，89年前的那声枪响我们没有忘记。今天的中国已经换了人间，而文化是一个让国家即使历经苦难也能站起来的东西。
0: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会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昨天晚上我正在吃路边摊吃夜宵的时候，一个大叔就过来了，他拿着手机就跟我说，他说兄弟，能不能让我拍一下你这个桌子上的饭菜呀？我啥意思啊？当时呢，大叔有点难为情，低了低头，然后说想发给他们家亲戚看看。我一想我就明白了，我也落魄过呀，我瞬间就懂了。我说来兄弟，你站我这个位置你拍，这样更像你自己在吃。他拍完之后说了声谢谢就走了。夜幕下呢，我就听他用手机对着那个微信语音说，兄弟啊，你看我都吃这了，你欠我的30万啥时候还呢？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大龙现在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愿跟你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儿，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奶呢85岁了，也不跟我们一块住，我姑呢他们就有一次呢就想通过监控看看她每天都在干啥，结果发现我奶啊85岁了，大半夜啊不睡觉还在那刷手机呢，于是呢就通过那个视频就喊话了，别玩手机了，赶紧睡吧。第二天呢准备看看我奶有没有好好的遵照不看手机好好睡觉，结果发现人家把监控器给拔了。这怎么年龄越大越小孩了呢？下个来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玉如意，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记得我生孩子那会儿啊，当时在待产室生孩子，疼的我呀是咬牙切齿啊，我感觉自己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这时另外一个产妇跟她的婆婆打起来了。哎，龙哥，我跟你说，我硬是哈、啊，就是硬撑着啊，一声不吭，我看了个热闹。当时医生就夸我是真能忍呐。所以你看，生孩子的时候，但凡有一个转移注意力的点儿，哎，也就忍过去了。物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儿子今年啊上初一，结果谈恋爱了，说要给女生买个礼物。我当时一听啊，我跟你说龙哥，我也没有炸，我说这样吧，既然呢想给自己喜欢的女生买礼物，那别用爸妈的钱买，你呢周末就去你小姑那个店里啊，去那个甜品店打工，你赚完了之后，你赚钱了买给女生礼物。后来我跟我小姑子一商量，哎，可以了啊，从中午12点干到了晚上10点半，然后呢又洗各种餐具啥的，第二天回来找我说，妈，我想分手了。方圆圆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的闺蜜哈、啊、是特别会安慰人的，我就记得有一次哈、啊、我说宝贝儿啊，为啥我感觉自己的前途一片阴暗呢？我闺蜜当时就惊讶了，那多好啊，一片阴暗多亮快啊。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婉婉，留言说：龙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一直咳嗽，痰也挺多的，坐公交车呢我就突然感觉口里面有一股痰想要吐，当时呢纸巾也用完了，然后啊我就看到那个过道上就摆了一个崭新的垃圾桶，我二话没说我就吐进去了，旁边的人呢仇视的看着我，我当时我心想，我说我又没有土地上，我就吐到那个这个垃圾桶里怎么了呢？直到到了站点，我就看见那个人把那个崭新的垃圾桶拿走了。红玫瑰的留言：龙哥，那天呢班主任就说了，同学们啊，同学们醒醒，这学好一门课呀就像追一个人。

0: 一样，你得坚持才能学好。这时大龙就站起来回答问题了，他说，老师啊，你说的不对啊，这学好一门课像追一个人一样，但你同时追八个人你试试。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波波，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在闲下来的时候做什么是最能治愈平凡的你？哎呀，就是因为你这个问题吧，我生活当中仔细的思考了一下，其实我们太需要一些漫无目的无所事事的时间来复活自己了。比如说你发呆也好，在家里走来走去也好，或者是蹲在地上捡起一团团的猫毛也好，甚至你拿个小杯子来来回回的去换一些鱼缸里的水也好，总之在生活当中你真的是需要去单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就能让你自己复活的。因为如果生活当中你总是做一些好像这件事情对我意义我才能去做的话，我真的觉得人生太累了。所以不要在乎做这些事情有没有意义，有的时候你做它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一些。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辟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是如何定义打工人这个角色的？因为大龙也属于打工人嘛，所以在这里呢，我跟你说一说我对自己是认识比较清楚的，这才是我哈，没有大学生那么便宜，没有实习生那么好压榨，没有试用生那么卖命，也没有老员工那么不在意，我就是大家眼中的那种模范打工仔。我就是那种千万崩溃的牛马当中的一个。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618，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你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你能想象吗？你每天上床睡觉很快就舒服的睡着了，然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感觉哇，休息充足，能量满满，然后你度过了这么美好的一天，然后往返复试，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了。你知道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其实可简单了，就是晚上你让我好好睡，第二天你让我活力满满的醒来就够了。一生只爱一个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老板？我真的特别喜欢老板别那么抠的。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前两天我在餐馆里面吃饭啊，我就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那个餐馆啊，那个老板绝对是个大气的老板。当时呢，员工下错单了。比如说吧，我点了一个羊肉水饺，结果呢，他给我上成那个虾仁水饺了。
9: 结果反映了

0: 一下之后呢，他就把那盘那个羊肉水饺端走了啊，不是，把那个虾仁水饺端走了，重新又给我上了一份羊肉水饺。然后当时啊，那个服务员特别快乐的说：“哎呀，这晚上又加了一盘水饺。”你看多好啊！我就在想，他下错单是不是他自己想吃了？不用扣自己的钱，晚饭呢又多了一顿。魅惑留言说：“龙哥，请问没有钱旅游该怎么办呢？”哎，这个方法我太会了，我跟你分享一下。其实如果没有条件旅游，那就在自己的城市里，你随便就坐一趟地铁或者公交，你挑一个你平时不会下车的那个站点，你下去走走，在陌生的街道里看看陌生的店面，偶尔一个小公园坐下来让你发发呆。我告诉你，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治愈的旅行过程，千万别不信。所以不要说什么我没有钱没有时间去旅游，你找一个自己下班的时间，就现在，你随便坐一站你自己没有去过的，走下这个坐下来之后走一走，你突然感觉你好像对这个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态度。君的留言：“龙哥，请问你难过的时候你会发疯吗？”难过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发疯，因为我告诉大家，大龙有发疯的需求，但是没有发疯的途径和经历，人就会更加郁闷。安娜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爸妈眼里多大岁数？”在我爸妈眼里，我只有两个岁数，就是你才几岁呀，和你都多大了。我只有这两个年龄，而且这两个年龄可能来回跳跃。你才多大岁数，你都多大了。下个留言，蹉跎留言说：“龙哥，请问你的性格有没有什么缺陷？”我的性格缺陷我细数了一下啊，忍一时别人觉得我好说话，我退一步别人觉得我好欺负。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只道寻常留言说：“龙哥，在生活当中你最讨厌什么人？”我最讨厌那些有钱人哈，动不动就在这个短视频上说我不需要很多钱，但我需要一点点的真爱。我就想说啊，那这再说这些话的有钱人能不能哈，就是你再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把你的资产以合法化的名义转到我的名下。什么叫不需要很多的钱，只需要一点点爱？屁。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厨儿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坚持这件事重要吗？”在这里我提醒大家，放弃这两个字15笔，坚持这两个字16笔。你看，其实坚持只比放弃多一点儿，哎，这一笔啊好像就宛如天堑。所以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因为啊，猝死是17笔，所以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如果你再坚持一会儿，可能离猝死也不远了。好了，感谢大家的留言。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大家立刻回复直播。我跟大家说哈，这样的直播大家以后千万不要看，因为看了就是上当，千万不要看。什么样的直播大家看一看啊。为什么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诈骗案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直播，回复直播，这样的直播就是一看就划走，一看就划走。下面的时间咱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要说到第一条新闻啊，6.8块网购10斤花生，结果到手发现只有10粒，当事人立刻感觉就被骗了。这是来自荔枝。

日新闻的消息。今日啊，上海的卞女士在直播间花了6.81元，这个网购了10斤花生，这收到之后啊，发现只有10粒。于是呢，她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啊，当时直播间的商家表示啊，是10斤花生米保证不坏，现在这个店铺已经注销了，发货的地址的电话也联系不上，打不通，自己联系不上商家，感觉被骗了。我告诉大家哈，这样的直播大家千万别看，赶紧回复直播看看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直播，回复直播。

6.8块买十斤，是不是有点离谱了？难道这实力叫种子，自己种出来十斤？我跟大家讲啊，一些9.9块包邮的东西我都得考虑考虑，这么便宜的花生确实有点不现实了，这商家也真是不地道，既然你这样卖，你给人家发够啊，发实力啥意思啊？找不到商家建议平台去投诉啊，虽然钱不多，但事儿必须得给我解决了。被骗的人不是没常识，而是心中那一刻的贪念战胜了理智。接下来我不知道这事儿该咋说啊，这个付费2小时说啊会教自己的狗狗定点如厕，这件事儿靠谱吗？600块钱一节课教狗狗上厕所，你会花这个钱吗？咱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骗局，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这个南京的石女士领养了一只3个月大的小狗布丁，因为小狗啊随地大小便，她于是在平台上就买了这个600块钱的训犬服务。这店主就承诺啊2小时内教会狗狗在定点上厕所。在训练之后呢，这个布丁却没有养成习惯，于是呢训犬师要求啊这个石女士立刻给店铺好评，还称后续石女士要进行自行的训练。这石女士发现啊这个训练无效之后要求退款，却被拉黑，于是记者联系到了这个训犬师李先生。这对方就说啊这个宣传不够严谨，这个称训练之后啊只是初步的引导，后续啊还需要主人的巩固。石女士认为这个说法明显与宣传不符啊，已向杭州市的余杭区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那么南京市的犬业协会也表示啊，3个月大的小狗很难在短时间内养成如定点如厕的习惯，需要2到3个月持续训练。看完之后

0: 着走。
1: 我就想问一下，你觉得两个小时能学会，他怎么可能啊，朋友？两个小时小孩也学不会呀，这就是典型的虚假宣传和不负责任呢。事前承诺两小时教会，这一说法就严重违背了幼犬的行为训练规律。三个月大的小狗通常要两三个月才能训练养成定点如厕的习惯，所以朋友们多看看视频吧，其实自己也能教会，但是啊，可能没有训犬师那么能够准确地把握时机。一节课应该教给主人方法，后续呢主人自己训练，这样主人参与进来不就好实现了吗？哎呀，600块钱也真好赚呐。这里是大龙吐槽，
2: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我告诉大家，这样的直播大家千万别看，看了就容易上当。6.8块十斤花生，你敢看这样的直播吗？大家回复直播，回复直播。接下来呢，路边的这个

菌子千万不敢随便吃啊。这个昆明的一对夫妻吃了这个剑手青中毒了，这是来自上游新闻的消息。这夫妻俩啊吃菌子中毒了，互相搀扶的去医院，成为了最近的热搜。最近啊，这个 IP 地址为昆明的一位网友就发帖啊，说自己和丈夫啊在家里面做这个菌子吃，结果两个人都出现了中毒的情况，前往医院治疗。这于女士就接受了记者采访，就说中毒的情况包括头晕、出虚汗、呕吐、腹泻。目前呢，两个人的这个身体已经好转。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剑手青叫什么？这个菌子名字叫剑手青，其实就是牛肝菌。这个医生提示大家，在食用剑手青的时候一定要炒熟，只要烹饪时间够长，一般是不会产生毒素的。

哎，我跟你说，看了这条新闻，我才知道剑手青原来是一种蘑菇的名字。我刚看标题的时候啊，我还以为他们吃东西，然后发现手变青了，然后觉得自己中毒了，去了医院。剑手青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形象了。每年蘑菇上市的时候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云南昆明那蘑菇哈，这个吃了蘑菇之后每年都会有人吃点苦头，我告诉大家一定是没炒熟没炒熟。好了，提醒大家啊，吃饭这些东西还是要注意的。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欢迎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2度，西南风1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一张老唱片，
13: 转出回忆，
14: 转出回忆，
13: 转出心声，
14: 转出心声，
13: 转出流逝的美好，
14: 转出流逝的美好。
1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转出回忆，转出回忆，转出心声，转出心声，转出流逝的美好，转出流逝的美好。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起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曾经你要

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谢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站起来又摔破？为什么比想象冷漠？为什么童话像丑小鸭变天鹅，现实却没手握？为什么多愁又寂寞？为什么擦肩又错过？为什么朋友聚前有多开心，离散就多失落？为什么认真被埋没？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都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河

0: 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0: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儿。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的。

0: 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2: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具体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最低气温23度，现在户外的实时温度30度，南风3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后天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嗯。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我觉得听蔡琴的歌，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她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他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她在唱以前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她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关于蔡琴，大家对她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她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孟雨逸蜜，他发帖说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蔡琴的眼睛像银河，蕴藏了太多关于青春和感情的风花雪月，有很长

长一段时间，我在看他歌唱的时候是不敢看他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的思想，趁着他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动情以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段时光里的你都值得被爱，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掌控，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她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这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一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0: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也不想这样》，里面也有一句我觉得很值得玩味的句子，叫做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我只是说假如。这种细节好像很天马行空，在王菲的演绎之下也散发出了
1: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2: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2: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2: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2: 22771232 22771232 22771232，您也可以在微信

0: 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1: 917过暑假，
2: 就一起过暑假。
1: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2: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2: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2771223。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6: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10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屠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屠安格演唱，二当年有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一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屠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屠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一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粒所演唱的《小半》。

这是来自于陈丽所演唱的《小半》，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我觉得歌词说实话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甚至还有一些抽象，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听歌的人可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也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是

你亲爱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丽的演唱，陈丽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

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嗯，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

0: 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睡前悄悄话。
1: 宫崎骏说，人一旦受过伤，就会从心里长出刺来。而这世上对于一个人最大的伤害，莫过于一个冷字。热情最怕扑空，真心最怕辜负。感情失败可以让原本开朗的人变得胆小多疑，即便后来再遇到温暖的怀抱，第一反应还是心有余悸。毕竟一颗心如果千疮百孔，住在里面的人也会被雨水打湿。你好，我是大龙，愿每晚你能听到我。希望您听完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在电影《无问西东》里，有这么一对夫妻，年少时刘淑芬为了供许伯常上学，省吃俭用，日夜操劳。许伯常为了感激对方，便许下诺言，定了终身。但知识和阅历的不同，让两个人的差距越来越大。许伯常发现自己虽对刘淑芬有些感激，却没了话题，也没了爱意。由于被逼着结了婚，冷就成了他最无奈的反抗。淑芬用过的东西他从来不碰，淑芬睡过的床铺他不愿再躺，在一间屋子里吃饭他也从不主动开口，在街上碰巧遇到他选择视而不见。一开始刘淑芬还像泼妇一样满院子追着他打，追着他骂，但许伯常却越来越冷，甚至懒得和他开口吵架。受尽了委屈和孤独的淑芬也终于在无奈之下选择跳井自杀。在爱情开始时，情侣之间似乎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你有开心的事情总想第一时间分享给他，他有生活的烦恼也总想第一时间倾诉给你。你期待他的笑脸，他享受你的温暖，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感觉似乎就变了。你的询问没有了回音，你的关怀没有了对象，似乎一切都变成了自己在唱的独角戏。你给他找了很多理由，累了，倦了，乏了，但时间一长却发现，所谓冷漠不过是爱意的终止。美国存在心理学之父罗洛梅就曾经感慨，恨并不是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因为不爱了所以不会主动关心，因为不爱了所以不愿意

主动沟通。在一段婚姻里，爱人的冷漠也是杀伤力最大的武器，因为他幻化的憋屈和无奈就是心底的一根刺，总会在不经意的瞬间攻击爱人，折磨自己。我记得我看过这么一个短视频，有一天一个女人乘坐电梯时，手不小心被电梯门夹住了，手上的水果掉了一地。她着急忙慌地捡起来，想回家给心爱的他做一顿饭。路人也蹲下帮忙，好不容易才收拾完这散落一地的鸡毛。只是女人一抬头，却看见了她心心念念的男人正躲在角落里玩手机。此时她眼含热泪，丢下一句我们分手吧，便走出了电梯。男人追了出来，问她为什么因为一件小事就提出分手。女人反问，那又有什么事儿算是大事呢？女人回想起两人交往的这段时间，她似乎总是让满腔热情扑空，也总是用一颗真心喂了狗。女人知道男人喜欢手办，就攒了好久的钱去给他买，想给他生日的惊喜。没想到男人却黑着脸说，你怎么又乱花钱，我早就不喜欢这个了。女人出席重要的活动，想让男人帮着选衣服，男人却说，你自己选吧，我还要和哥几个打游戏。女人去做美甲时，不小心被美甲师弄破了手指，回来和男人倾诉委屈，没想到沉迷于手机的男友却说，好看好看。原来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早就有了数不清的冷漠和敷衍。在电影《乱世佳人》当中有这么一句台词，我爱你，可你总是举着爱的鞭子抽打着我，爱也是会被磨灭的。的确，任何人的爱都是有限的，没有回应，再热情的人也会疲惫，一直受伤，再坚强的心也会破碎。爱怕沉默，更怕冷漠。千万不要相信爱到深处是无言，感情里最怕的就是一个人愿意表达，一个人吝于倾听。一个人的高涨是100度，一个人的冰冷是0度。一个人满怀期待地规划着未来，一个人言语间充满了冰冷。一个人泪花四溅地去诉苦，一个人眉宇间充满了嫌弃。无回应之地就是绝境。当一个人反复被冷漠冻伤时，不仅心会变冷，而且感情也会冻结，即便能够解冻，也早已无法恢复原来的模样。人是恒温动物，不仅身体需要保温，心也需要。一辈子很短，比一个人孤独终老更可怕的是与一个让你觉得孤独的人一起终老。所以与其讨好冷漠，不如温暖拥抱。和能让你笑的人在一起，才能品味更好的人生，感知风华。武侠小说家梁羽生虽然年少成名，但在感情路上却非常坎坷。32岁那年，他已经是香港大公报的副主笔兼多家报纸的撰稿人，可依然是孑然一身。迫于同行压力，他不得不启动了自己的相亲之路。林翠如就是他的相亲对象之一。见面之初，梁羽生对林翠如的外貌略显失望，她身体消瘦，皮肤黝黑，实在是不符合他心中侠女的形象。但对方一说话，就让梁羽生如沐春风。见面那天，梁羽生鼻炎发作，鼻涕一汪接着一汪，怎么也擤不进。林翠如却没有嫌弃，反而很有礼貌地给他递过手帕，让他擦拭。梁羽生坦言自己鼻息肉很严重，需要隔几年就要做一次手术。林翠如则贴心地安慰道，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永远不患病。有来有往的交谈让两个人互生好感，没过一年就结了婚。

但刚结婚的那几年，梁羽生的稿费却很不稳定，他心怀歉意，常常对妻子说，我挣的不多，还不够给你买心仪的衣饰呢。而林翠如却说，你就是我最好的衣饰。与这样懂他、爱他、敬他的人相伴，梁羽生一辈子都很幸福。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项实验，研究是什么影响了人的幸福感，结果发现幸福无关财富和名利，仅仅在于你与什么人相处。的确，生活是汪洋一片，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潮起潮落中总有一些时刻你独木难支，孤苦难熬，但也总有那么一些人，如山间清风，如傍晚暖阳，会在不经意间照亮你的生活。遇到这样的人，请不要放手，因为与他们在一起，热情可能会退场，但浪漫却永垂不朽。网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的爱情不是变淡了，而是凝固了。感情淡了可以再培养，但是感情凝固了却只剩下窒息。而冷暴力就是感情凝固的元凶，有时候它的杀伤力甚至超过了争吵，超过了怨怼，超过了愤怒。所以对待生活的问题，千万不要一味的冷处理，带着初见时的热情，带着相伴时的虔诚，你们的感情才能走到最后。当然，如果你们的温度始终无法相融，倒不如选择放手，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美好被不值得的关系消耗殆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7: 最近我跟一个好长时间没见的朋友聊天，他是做 HR 的，可以说是一个资深 HR。 今天我想从他的角度谈一谈加班这个话题。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能找到我，记得听完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我的这个朋友叫做 Karen， 他给我讲了一个招聘原则，就是但凡在朋友圈晒加班的人，你都要小心，最好别要。我懵了，晒加班不是首先得加班吗？那不是勤奋工作的体现吗？他笑了说，你没有听过越炫耀什么越缺少什么吗？来，我给你讲一下我之前的一个招聘经历。三个月前 Karen 炒了公司的一个加班之王，那个小姑娘简直是劳模，朋友圈都长这样，深夜11点发一条，加完班了还是要喝一口喜茶的，凌晨2点发一条，邮件发送完毕睡觉，

周末大下午的发一条办公室的照片，很不经意的一句，安静的周末，办公室的绿萝也特别好看。这姑娘朋友圈发的好有艺术，一条就把喜茶和加班在一起晒了。没想到这样一个劳模也会被辞退，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Karen 说，她的直接上司一提到她，简直就是一嘴的咬牙切齿。小姑娘晒加班之前的几条朋友圈都是在卖货，本来做做副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只要你打开她任何一个工作结果，个个都是深坑。要格式没有格式，要逻辑没有逻辑，这就算了，可怕的是里面的数全部都是错的。那位可怜的上司同学要花3个小时来改，还不如自己重新做。晒加班， Karen 说，不过是一种心虚的表现，怕被人质疑不够用功。果然是不努力的人不可怕，努力的悄悄把事给办砸的人最可怕。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小姑娘的角度也极度不明白，我努力上进勤奋吃苦，怎么我还不是一个好员工？无他，好员工的标准不是加班，而是靠谱。何谓靠谱？我认为网上有一个最标准的解释，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再往深里说，就是把事情交给你，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因为我真的不会担心你把事情办砸，也不会担心你坐在那里表面敲键盘，私下里做微商。但凡有点脑子的老板都恨不得把那些伪勤奋的人通通炒掉，把公司加给那些使命必达的人。晒加班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可晒的只能是加班。如果说但凡朋友圈晒加班的都是有问题的员工，我觉得这有点绝对了。但是不得不说，一个人秀炫晒什么，的确反映他内心的渴求。康奈尔大学著名的心理学教授托马斯博士曾经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邀请了29个大学生猜一下某个橄榄球比赛的结果。好了，球赛结束之后，教授让大家伙过来解释一下自己的猜测。好玩的是，凡是猜中了结果的人都说得很快，平均耗时 10.7 秒，凡是猜错的人平均用时差不多是2倍， 17.66 秒。也就是说，猜错的人用了更多的时间在为自己辩解。事实上，这个实验正好说明了心理学上一个心理防御机制，合理化。人啊，总是会想方设法用最合理的解释去掩饰失误，包括秀朋友圈。众所周知，现在的朋友圈早已是一个刻意的秀场，有的人秀孩子，有的人秀包包，有的人秀恩爱，不过就是为了表达一下，我的孩子很可爱啊，我的包包很贵哦，我的老公很帅啊。而你秀的反而是加班，那只能说你一定在默默地告诉老板，看看我是多么的勤奋。殊不知，所谓勤奋其实是最不值得炫耀的东西。成年人都知道，职场没有功劳本，只有成绩单。我们来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作者3天2头写出10万加，他用得着晒加班吗？一个快递员天天都是满屏的好评，他有必要晒加班吗？一个公司蒸蒸日上，业绩一路高歌，那个老板还用去晒加班吗？我只能说，人家没空，有空的都在晒10万加，晒好评，晒业绩。一般来说，真正认真加班的人也不会有闲心去晒加班，只有加班可以晒的人，那么他就穷的只剩下加班可以晒了。穷是黔驴技穷的穷。误把过程当结果，不过是一种自嗨。我们在工作当中常常有一个误导性的错觉，就是很容易把过程当成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的工作就是要贴好100张发票，结果你很认真地戴着耳机，一边听歌一边聊微信一边贴，一不留神贴错了50张，你还沾沾自喜，自己能力好强啊，准时准点交了功课，还舒舒服服地听了会儿歌聊了会儿天。没错，你完完整整交出去的100张贴好的发票，但是这也代表着你给上司了50个地雷，而这
更多的是

你给自己挖的地雷，因为以后你的上司连贴发票都不会让你贴了。做完和做好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更极致的结果是做好之后还会想我该怎么做才能更好。这基本就代表了三类人，一种被动，一种主动，一种是老板。哪怕第三类人今天做不了老板，他把自己当成一个个体户那样去经营，做任何事情就当是做业务，给自己积累口碑，总有一天有机会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老板。而第一种人更多是被根深蒂固的混日子思维给锁死，混呗，反正赚的不过都是死工资。可笑的是，越是这么想，越是一辈子就那么多的死工资了。你或者会说，少放点心力在主业上，一样可以从副业找到更多的钱。殊不知，这个世界单枪匹马创业成功的比例只有1%。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一个基金首席合伙人说的。你是不是那个单枪匹马里的1%，还真的要看自己的造化。要是连打工的那些普通工作都做不好，要时刻做决策，拓展业务，搞关系的创业型副业能不能成功，完全是一个未知数。把勤奋当作炫耀的资本，就是对结果二字的侮辱。关于努力两个字的解释，我觉得更加贴切的是有结果的竭尽全力，否则的话那更像是一种感动自我的瞎用力。做人就好像做公司一样，老板也好，同事也好，说到底都是你的客户。经营一个公司，第一件事不是说用尽全力往死胡同里冲，而是细心地摸清楚客户需要什么，他什么时候要，他心目中好的标准是怎样的。盲目生产一些客户不需要的东西，你说不就像那些莫名其妙打过来的推销电话吗？用死力去撬动结果已经是很愚蠢了，更愚蠢的是为了努力而努力。我以前认识一个奇葩同事，某些工作其实下午6点就已经完成，愣是要把邮件自动设置到凌晨1点发送，而且绝对不忘记抄送给大老板、小老板以及各个项目成员，就是要不折不扣地宣誓，你们看我多勤奋多努力。努力勤奋就想要受到表扬，以为自己还是一个小学生吗？就算是小学生，谁不是拿着一张成绩单考初中考大学呢？把勤奋的过程当作可以炫耀的资本，本身就是对结果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晒加班多了总会让人怀疑用心，设定时发送邮件也迟早会被发现。我奉劝那些想通过伪勤奋来打造形象的人，用结果来炫耀你自己更有说服力，因为勤奋它只是一种结果，不用通过晒去证明什么。现在知道什么是好员工的标准吧，就是以结果为导向，好员工就是听话出活，好老板也是。

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今天关注的调频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1: 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8月30号。那么施工范围呢，是从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0: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1: 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起止桩号是从447千米400米段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呢将会持续到10月2号。
0: 关注道路通行这一时段呢，根据路况信息源提示，市区范围内各条路口路段通行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点钟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盏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是周三，限行尾号3和8。昨天晚上是不是下雨了？各位早安，我小虎。
7: 那雨下的老大了
1: 啊，
7: 电闪雷鸣，狂风大作。
1: 我昨晚上
7: 雷暴大风。
1: 我昨晚上睡得这么瓷实吗？
7: 整得累了，上班
1: 那可能是
7: 辛苦呢。
1: 不是，主要是昨天晚上呢，也不能说昨天晚上吧，昨天下午约了朋友打了打羽毛球。
7: 哦，终于打上了。
1: 是打了打羽毛球。哎呦，到现在浑身这，我感觉我半扇身子还疼着呢。
7: 还真是，你看到了暑期，可能大家呢锻炼锻炼哈，一到了伏天其实运动出出汗排排毒挺好的。再有一个小朋友到了暑假了，就亲子运动啊，你陪孩子跳绳啊，打球啊，也要安排起来了。你看我们学校就有一个这个暑期的实践活动啊，叫爸爸团啊，爸爸陪练团。
1: 爸爸陪练团，
7: 对，
1: 就一点妈妈的事儿都没有。
7: 妈妈是其他的，妈妈是在这个孩子的劳动啊、手工啊、厨艺啊方面，给予一些支持。
1: 您详细
7: 运动上，
1: 您详细说说这个爸爸团。
7: 爸爸团就是比如说分小组啊，这个附近住的比较近的几个。

0: 小区，可以结对子、
1: 嗯、
0: 结成小组、
1: 嗯、
0: 然后由这个爸爸带领着孩子们早晨去附近的这个公园啊跑跑操、
1: 嗯、
0: 带着孩子们打打球，
1: 运动运动、嗯、
0: 哎，进行一些体育锻炼。
1: 哎，
0: 当时回来的开完家长会啊，回来就跟我们家这个爸爸商量这事儿的时候，就爸爸说啊，你要说哥以前吧，我可能还行。
1: 张老师的天都塌了。
0: 哎，说现在啊，可能真的是有点触头。人家跟我说起来，当年人家上学的时候，人家那个跳远能跳多少米？跳2.5米、
1: 嗯、
0: 啊，现在跳1.5米。
1: 哎呦，你是，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0: 嗯，
1: 但是身为一个男同志，
0: 嗯
1: 嗯，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波我站张老师这边，
0: 哎、
1: 因为
0: 你也是这样是吧？
1: 哎，以前您现在可能这个体能下降了，
0: 嗯，
1: 代谢也下降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怎么着怎么着都不如以前。但是以前啊，咱们的男孩子嘛，
0: 小伙子们，
1: 哎，大小伙子跑跑跳跳、蹦蹦玩玩闹闹，这也都有。
0: 哎，
1: 我记得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以前我们经常玩的玩一项游戏什么的，就。很多男孩子一说起来都心照不宣，就是从篮球场经过的时候跳起来拍篮球场的板儿。
0: 你也有这项运动吗？
1: 哎，您这咱
0: 那不是得1.75米以上的才能吗？
1: 咱那时候弹跳也好啊，蹦起来肉啪、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还得比，哎，你拍哪儿？我拍手指第一关节、
0: 嗯、
1: 你拍哪儿？我拍半个巴掌、
0: 嗯、
1: 哎，你拍哪儿？我整个巴掌都拍。
0: 我是见过人男孩子在那拍那个篮球板、
1: 哎、
0: 但我没见过你这么矮的。
1: 对对咱以前咱也能够得着，哎，还有就是男孩子三五成群走着走着，突然间看路面，哎，就是街道，
0: 嗯，
1: 有一个树枝子，
0: 嗯，就得蹦一蹦，
1: 哎，在那伸着，然后完了之后，好家伙，这三五个人也不凉了，就一定要跳起来看谁能够到这树枝儿。完了之后呢，
0: 真是挺有画面感的。
1: 够到了之后呢，你会得了一个荣誉，
0: 嗯，
1: 就男孩子当中最高的一个荣誉叫算你厉害。
0: 哦。还行，
1: 这算你厉害，在男孩子心目当中是，多么大的一个荣誉呢？它仅次于风狼居胥，各位。
0: 哦，哎呀，得到了莫大的认可。
1: 是的。
0: 然后我记得我们班那个男生啊，进班门的时候，永远不能就是正常的走进来，就要跑着蹦进来，然后那个手还得扒着那个门框
1: 悠
0: 一下，
1: 哎、
0: 悠
1: 一下
0: 然后再进来。
1: 这、嗯、一看没摔过的。就是
0: 这一身的运动细胞啊，
1: 是，
0: 哎，到现在的一说爸爸团，整个全蔫了，不吱声了。哎呀，
1: 说以前爸爸团，以前这也是高手啊，
0: 当年也勇着呢。
1: 嗯，
0: 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啊，这谁还没有运动的高光时刻呢？别说男孩子，女孩子也这样啊。那时候跳绳，还有包括这个仰卧起坐，那、
1: 嗯、跳皮筋，
0: 中考的时候咱不都也都考体育吗？那800米，那咱也有体测呀，3分多钟就跑下来了。咱回忆一下当年自己的运动的高光时刻啊。说起运动，想当年，您自己往后填，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7月7号上午，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之际，抗大陈列馆与全国抗战类纪念馆同步举行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0: 当前我市正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社会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赛事承办、志愿服务、骑行文化推广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近日，市民政局发出倡议书，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大众骑行，全力擦亮全程骑行品牌。
1: 截止目前，全市开放公园绿地996处，面积达到358.9公顷。市中心城区开放公园绿地826处，满足了群众亲近自然、休闲游戏，包括运动健身等需求。主城区拆除绿地围栏10.2公里，撤除禁止性标志牌305块，打通市民亲近自然的最后一米。
0: 7月10日晚，首场招聘会将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广场火热开启，服务对象是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高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有就业需求的各类求职者以及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求职者可以在活动当天前往招聘会现场注册简历，也可以通过 PC 端或手机端登录邢台市人才就业创业公共服务智慧平台在线注册简历。
1: 7月7日早晨，甘肃省陇南市南河镇人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人员被困。那么接报后，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要求尽快核清被困人数，快速调集周边救援队伍，科学开展救援，同时防止次生灾害。
0: 进一步规范。

0: 但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严厉打击非法储存、运输、销售成品油的行为，切实消除安全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征集黑加油站点以及加油站点违法超范围经营的线索，举报线索经查实，将事情给予奖励。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郑军伟，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起运动想当年，咱怎么勇的，可以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分享。
1: 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今天呢咱勇一下，来勇一下子，今儿限行尾号三和八，各位早安我小伙。这个时候来看看大家后台，可乐早上好，我从来没有听过7:10几的这个

0: 一个新闻早报，
1: 那8:10几的你听到过吗？那时候也到单位了是吧？
0: 8点多
1: 看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它分的板块其实还是
0: 不一样
1: 的，
0: 挺丰富的。
1: 对，你平常可能在路上通勤的时间可乐相对还长一点，
0: 因为毕竟往内休去。
1: 哎，对，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听十几分钟，只能听一趴，听一个环节，听一部分的留言，和一首歌，大概是这样。
0: 所以说为了弥补吧，那以后多放歌吧，
1: 保证大家都能听到歌是吗？
0: 哎，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
1: 来看打卡留言，风雨同路，早上好。颜良怎么今儿没来？
0: 昨儿也没来。
1: 好吧，
0: 他可能有俩车，
1: 休息了，先不徒步了。
0: 他有俩车，分别是2和7和3和8。
1: 好吧。
0: 昨天呢，他打算开2和7呢，想限号算了。然后呢，今天呢，打算开3和8呢。咱就是说这俩车换换行不行？
1: 关注一下我们的留言，蕊蕊，早安。慢品人间烟火味，闲观岁月晚来风。人生最好的状态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不慌不忙，顺其自然。愿我们清风常驻，余生自在欢喜。一会儿可乐又说了啊，早晨打卡的文案也这么卷了吗？
0: 哎，
1: 跟暖说的话一样是吧？
0: 是。
1: 暖有一次也是7:10多出门啊，早晨打卡的文案是这个？
0: 啊，都是这样的吗？都这么卷的吗？一会儿可乐该说了。捧古化石，相爷好听着哟，
1: 懂欣赏
0: 识货呀。
1: 隔壁老樊挺有后劲儿，对，他唱的歌是这样的。
0: 就是坦白说吧，就是每次有时候我们放的歌，哎，听众
1: 感觉挺新的，但是，
0: 听众朋友能一下子说出歌名，我觉得我这挺识货的。
1: 都有受众是吧？有时候觉得这个歌有点小众啊，或者是刚刚发行的一个新歌啊，可能还不是特别传唱度很高的。有吗？啊，我最喜欢这首歌了，你们竟然放了谁谁的这什么什么新歌。放到大家的心巴上就好。
0: 就是我突然间觉得好像在咱们中国小众其实是一件很大众的事儿。
1: 对，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心态啊，就当你喜欢一个小众的东西，当它变成大众的时候，你可能又没那么喜欢了。
0: 而当你喜欢一个小众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朋友，哎，就很应和你，他也说，哎，你也原来你也喜欢，
1: 他也关注到，
0: 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挺有品味，挺有格调的。
1: 来吧，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起运动，想当年，来讲讲您辉煌的运动史，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天气节奏多变，高温暴雨，短时大风轮番登场。今天白天多云，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山区有阵雨，气温呢持续冲高。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5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 闷热持续来袭，那么大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的户外作业，长时间出行。另外呢，可以常备200开绿豆汤，随身携带防暑药品。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要减少外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
1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道路听众
1: 怎么了？
0: 畅通啊，这都顺畅啊。
1: 也不能这么说，7:40嘛，这个时候咱们来看学校附近。
0: 那不能这么说，你想怎么说？你说，你会说，你说。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可乐，这个8:06的新闻早报反正总听。那时候还没到，
0: 听一节就行了，都一样。
1: 那今天呢？8:06你还听吗？
0: 那人家不能开一个多钟头啊。
1: 那背不住。
0: 来看我们的宝贝儿说，周天晚上是夜班，周一早上开个车，好高兴的往家走。快到家了啊，说听个广播吧，一打开就听到说限号的消息。昨晚上100块钱一交。今儿还高兴吗？
1: 这你看啊，
0: 今天也应该高兴，今天毕竟你不限号了嘛。
1: 你就是回回啊，我们让大家就是一出门就听我们节目，一出门就听我们节目，跟害大家似的。
0: 所以说这个夜班还是下的有点晚了，我们的节目还是播的不够及时。
1: 咱人家不说了吗？人家快到家了，对吧？就打开广播，听听吧。他要出门的话，一定不这样。
0: 宝贝儿真的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埋怨你们的广播，你们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告诉我限号？你不说我不就不知道了吗？你不说我不就当听不着了吗？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也是救了很多人的？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哈，就是特别简单。大家呢在我们的后台或者出门之前，您要是来不及听广播，来我们的后台呢回复限行或限号啊，看您习惯，就可以看见我们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限行信息。
0: 是的，行，早啊，
1: 早，
0: 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说起运动，想当年您怎么样？运动的光辉时刻，当年在哪个项目上？现在就能拍着胸脯给大家来提一提，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分享。怎么了？
1: 我在想，拍着胸脯跟大家提一提，
0: 提提我的当年勇啊！
1: 得嘞，得嘞，得嘞。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4: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3: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任田。
6: 今天呢，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路况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啊，直接来关注我们的后台。星，看来互动的人真是少了，放歌的时间都多了。
1: 怎么看的？
6: 你怎么看到的？
1: 闭上眼，不许看。
6: 开车呢？
1: 开车呢？开完车了，闭上眼。
6: 开车呢？正
1: 把耳朵闭上。
6: 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星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对吧？你举个例子，
1: 跟我一样爱找茬吗？
6: 不是，什么？
1: 你想说什么？
6: 我想说，根据你工作性质，比如说你是销售，对吧？
1: 嗯。
6: 然后销售的话呢，这个店一天都没有进来，是不是有点狠了？
1: 嗯，真恶毒啊你！
6: 半天吧，半天这个店，
1: 半天也够恶毒的。
6: 俩钟头吧，这个店没有进来人，那你不得抠抠手刷刷视频什么的。
1: 嗯，
6: 我们俩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1: 也不是，我们现在沉浸式听广播。
6: 人家
1: 小点声，
6: 人家一般有这动静的时候都是音质特别好，你这干嘛呢？
1: 我这设备也可贵了呢。
6: 所以说跟星人来解释一下哈。来关注宝贝儿，说到说，所以上车呢，打开广播听个3-5分钟再出发，有时候能省100块钱。
1: 那必须能。那3-5分钟过去了，必须跟大家再说一遍，今天限行尾号3和8。
6: 周一，也就是咱宝贝儿，他的尾号是1和6。
1: 嗯
6: 嗯，
1: 也不是人家每个周天晚上都赶上值夜班的，都能忘的。你周一可能他正常要上班的话，可能就忘不了了。但赶上他周一下班，就忽略了这事儿了，是吧？
6: 来关注我们的灵狐少侠。30岁以前做100个俯卧撑大气儿都不喘，现在最多50，龇牙咧嘴，
1: 那很厉害了。因为我觉得俯卧撑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就尤其是标准的俯卧撑。
6: 只有我觉得他现在还能做50个吗？
1: 嗯，就很厉害了。而且我特别羡慕的就是一个运动，叫引体向上。
6: 嗯，哎是。
1: 我是一个也上不去。就拉引体向上啊，
6: 就硬往上拉、
1: 啊，那我觉得这个特别需要臂力整体的一个协调能力。
6: 核心是的，
1: 嗯，你能吗？
6: 你这话说的开什么玩笑？
1: 曾经能，
6: 这以前咱也能啊。
1: 当年你也行。
6: 哎，以前咱也能。
1: 嗯，那行，嗯，曾经
6: 就是
1: 行过。
6: 各位，小虎，首先第一，我不是吹，
1: 嗯，
6: 第二，我对我
1: 那就开始吹了，
6: 我对我说的话负责。
1: 嗯、
6: 你要是说咱以前有8块腹肌，那这个是纯。用邢台话是叫掏瞎话，
1: 嗯，
6: 对吧？但是以前我真有4块腹肌、6块腹肌，真的，
1: 是最高光的时刻。
6: 最高光的时刻，我在部队的时候。
1: 不对，我就想说，肯定是在部队被迫训练的时候。
6: 哎、最高光的时刻、嗯，各位，以前咱也是浪里小白龙，
1: 那个强度都没给你练成。

0: 打块腹肌，这辈子可能也没什么希望了。
1: 但是我现在把腹肌紧密的团结到了一起。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起运动，想当年，咱怎么样啊？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可乐，离下车了，听了首比比的歌，赞你开心干活去，
1: 有品位。哎呦，今天早上是谁呀？这么有
0: 品位，选的歌都选到了大家的心里，每首歌都有自己的受众。
1: 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啊！
0: 我还真没注意里边有比比的声音，
1: 有啊，
0: 听到有杨丞琳了。
1: 嗯，这俩人是
0: 合唱的，
1: 俩人合唱的。哎，一首很经典的一首歌曲，这个喜欢。
0: 这都已经叫经典了，
1: 要不然呢？
0: 这不是在我心里，这都是新歌。
1: 嗯。那就是怎么着，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朋友聚会的调侃，
0: 这不是新歌吗？
1: 却扛不住任天的大炸弹，
0: 一会儿黑脸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起运动想当年，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1: 行，俺的职工呢是娘，这是职工的娘家人。
0: 嗯
1: 啊，好了，就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在家没人理你，能想象到吧？
0: 嗯，
1: 我们俩现在就是这种孤寡老人的状态。嗯，
0: 来看 Amy 说，想当年啊，那是一口气爬到泰山顶，看完
1: 日
0: 出
1: 再
0: 下
1: 来。哇，
0: 爬泰山，
1: 夜爬泰山，爬完之后
0: 爬到凌晨，
1: 哎，看日出，完了之后你还能再下来，
0: 就下来走下来。
1: 你这个
0: 坐缆车，
1: 这个体力。这个体力，这个
0: 也很厉害了，
1: 很厉害，很厉害。
0: 我上一次爬泰山还是十几年前，我现在依然没有那个勇气。
1: 嗯，
0: 我当年就是爬上去爬下来的，
1: 就纯爬，
0: 纯爬。第一天我是白天爬，那时候好像不太流行夜爬，就白天爬，爬完之后晚上在泰山顶上过夜，然后看日出。第二天本来想坐缆车下来，那天缆车没有开。
1: 嗯，
0: 你不得不秃噜下来啊，
1: 真惨
0: 啊！就到现在十几年了，依然心有余悸，再也不敢去爬了。
1: 人家不是说嘛，就是
0: 累惨了，朋友们。
1: 人家不是说嘛，在泰山山脚下，就是所有的这个旅馆也好，饭店也好，弄得跟医院似的，都有这
0: 都有担架，
1: 对的，都有这个
0: 扶手
1: 扶手。嗯，
0: 对，所以说买的登山杖，你别当时觉得没用了，下来了你就随手卖了呀，回收了呀。
1: 嗯，
0: 那个棍儿哈，是给你回来之后一个礼拜用的，
1: 能顶好几天的山脚。
0: 爬山的时候你可以不用棍儿，但是你回来了你得用那个棍儿。
1: 小豆豆。说起运动，想当年一节体育课3公里、5公里，一共8公里，跑完都不带累的，不带大喘气儿的。现在肚子和游泳圈一样。
0: 嗯
1: 啊，
0: 现在是负重训练。
1: 等会儿，想当年一节体育课跑完3公里，跑5公里，这什么体育课呀？
0: 八公里就是8000米是吗？
1: 对的，
0: 8000米，400米的操场，跑多少圈？20圈，
1: 就是疯了。我跟你说哈，我们要以前我们以前初中高中，如果要是一节课跑个8公里的话，我们会把老师给投诉的。
0: 对，我们最多的时候就跑3000米。
1: 不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测验的时候，咱就以初中为例吧。
0: 嗯，
1: 年龄稍小点，初中的话男孩子是1500米，
0: 是吗？
1: 女孩子是
0: 800/1000吗？你怎么多跑500呢？
1: 1500米啊，中长跑。
0: 哦，没看过男生跑多少吧？女
1: 孩子是女
0: 生跑，
1: 女孩子是800。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我还记得，我特别记得，就是我们学校秋季运动会的时候，运动会有专门有一个项目，就是男子1500米。
0: 嗯，是
1: 1500米比赛。
0: 嗯
1: 啊，跑着跑着自己又记错圈了。
0: 对，你这么说想起来了，我初中的操场不是那种标准操场，是200米的，要跑800的话得跑4圈。
1: 200米一圈？
0: 嗯，你
1: 那这不
0: 没有见过这种，
1: 这不抬抬脚就到了吗？
0: 不标准的操场吗？
1: 这也太不标准了吧！
0: 反正跑4圈。
1: 哎呦呵，这也太不标准了，中间200米一圈，中间
0: 400的小一半，
1: 中间围了俩。乒乓球案子是吧？人家是
0: 哪有那么小？你看你就没有概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个200米操场的？
1: 人家其他400米中间是一个足球场地，你们这中间是俩乒乓球案子。
0: 我初中高中19中那个就是400米的，就比较大。然后初中的话是200米的。
1: 哎呦，很200米，
0: 分得清，我分得清。是的，
1: 咱知道不标准，从来没有想过这么不标准。
0: 哎，欢迎大家回忆一下您这个运动的高光时刻啊！说起运动，想当年您都是怎么勇猛的，达到过什么样的业绩啊？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